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同样是一位三本学生的故事。当事人讲述自己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的心路历程。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近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

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笔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 C9 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10点半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的原因，我只上了三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他的风骨让我非常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权威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我开始非常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往，其他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

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口外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向善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一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平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

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文综却只有200出头，比平常低了约50分。走出考场我就大哭了一场，跨上自行车一连骑了20多公里回家。我害怕再逗留会被那个孩子找到然后暴打。从小我成绩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学威胁让我给他们抄作业打扫卫生。其他小伙伴玩泥巴摸虾掏鸟蛋时，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背书写字。小学3年级时，我曾被同村几个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90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的时候，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世，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7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那些没用过的厕纸偷走。回到家我把它们晾干摊平，读完后又攒下来。我不敢经常翻阅它们，因为我的手很脏，怕常翻把它们弄脏了。小学3年级我才发现学校有一间从来不开的图书室，那一年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老师突然让我去打扫图书室。他打开那间门，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图书室的窗户封着，里面乌漆抹黑的，书上落满了灰，根本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了一本给我，是1995年出版的《语文演义》。我至今感谢出版这本书的编辑，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

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是九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学美好的样子，可以说那本书启蒙了我。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三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三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那是我一天的生活费是1.5块，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2-3顿饭，等于我2-3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我艳羡到极度。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

0: 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0: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0: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0: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3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的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信访街访、城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他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那是我最喜欢带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买房，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两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烧，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5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

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五年。四月我提出辞职时，区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两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三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两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了。我从市医院出发，转了三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三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成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

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醉在读书买书中，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他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三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五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十几二十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身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焦虑地睡不着，头发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只有当时异地的女友遥遥地陪我度过那些夜晚。我为什么写那么多论文？不仅要挣钱，更为了找工作时的砝码能多一点，向人证明我可以，我能写，我能给学校提供价值。面对学风浮躁的批评，我没有回应，解释了也没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们从来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同期毕业的博士，大多都进了211高校做老师。从一个3本本科毕业生考上211高校研究生，成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再到博士毕业于头部高校的 A 类学科，

师出名门。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就不仅仅在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也由于自己只是个出身底层毫无背景只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我读博期间成果很好，发了好几篇 C 刊 C 级 C 扩，按照学校的最新要求，这些成果已足够三四个人毕业了。但没想到的是，我仍然被所有985、211高校拒绝了，因为本科学历和年龄，很多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师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我出身不好。我们学校是211的学生，你让一个三本的学生来教我们211的学生，学生怎么会同意呢？有些高校前期接洽效果不错，简直就要签约了，后来发现人事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本科教育背景上写的某某学院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像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一样的荣誉学院。得知是独立三本学院，他们沉默了，直到我通过目前供职的这一家省属双非一本高校的面试。面试见到院长时，我怕他们没看清楚，又强调了一次，我是三本出身，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院长说，三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我都50多岁了。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8000元、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狭小的人际圈子中却承受了很大的蓬背压力。母亲一度因我没结婚没生孩子而焦虑地睡不着觉，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开启了年轻时那么热望的学术人生，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学者，甚至连二流也不一定达得到。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传统文史研究中，如果一个人从读研才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基本就没有任何发展前景了。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时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的人，我曾经读博时以学生身份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他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社交能力、人脉网络、人际圈子。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以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奉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酒。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 C 刊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就能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不想用某些学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的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也只凭借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站稳脚跟。这是我始终向往的。如果我到了四五十岁还不是教授和博导，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会去找当 C-刊 编辑的老同学们，与当各级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老师师兄师姐们求情吗？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还不会。这么多年我已经靠自己走到了这里，我发现自己每次升学考试都得考两回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我今年申请本省的一个项目没中，明年我还想再试一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魏辉的故事。他从一名毕业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专业的执着，最终成为了一所名校不再年轻的青年教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

0: 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和光明。

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零的状态，没有对谁的埋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发布和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相比，这首主题曲似乎更加出圈一点。当初因为电影制作方希望有一首音乐主题曲能够作为男女主角的定情信物，王海涛老师在这里看过原著小说以及剧本之后颇受感触，并且立刻写下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句温暖又深情的歌词。来吧，我们来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湾系乐队发行了专辑《独立人格消亡史》。当社交媒体将人格拆解成数据标签，当算法用猜你喜欢替代了自主探索，达文西乐队发出了独立人格消失的这样一句感叹。这张专辑呢，围绕的这样一个想法，血雨花瓣作为开场曲目也划出了一片星火，立刻掀起了沉浸感极强的思维风暴，直指核心命题。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达文西的这一首血雨花。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达文西的经典歌曲，来自于2019年的《我要让你心碎》。歌如其名，达文西用简洁明了的律动，把旋律当中一个常见的都市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大致是描述了一名男性在一段爱情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和过程。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来吧，我们交给听众自由判断。这首歌曲也体现了达文西乐队在复古与现代感的平衡当中，能够进行属于自己的探索。来听达文西，我要让你。

王铮亮、陈楚生，半边山半边海。歌手2026开播在即，所以今年有哪些你希望看到的实力派呢？网友们也是纷纷提名猜测。我们来听到的是上届歌王陈楚生和王铮亮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半边山半边海》。歌曲呢来自于王铮亮在2021年发行的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由王铮亮作曲，王铮亮和陈楚生共同作词以及编曲。他们从创作编曲到后期配乐都是亲力亲为，也算是给再就业男团《快乐再出发》的粉丝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英。那英在澳门的个人演唱会当中引发了关注，凭借着台上强劲的唱功，台下幽默风趣的风格，继续收获了大家的喜爱。携手许君、荒井十一郎倾情献上的新年力作《你》，歌曲讲述的不是遗忘，而是接纳。

坤的《飞驰人生三》电影原声音乐会在弗朗 Live House 来举行，带来了《飞驰人生》系列的经典原声，还有《流浪地球2》当中的太空电梯原声作为惊喜彩蛋出现。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坤以及胡莎莎合作的《Fascination Dreams》，是对于同名原声带的女声改编。胡莎莎的音色呢是清亮而通透，让曲子原本温柔而坚定的追梦感变得更加强烈。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又和大家见面了，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搜索我们抖音账号听见临汾啊，关注到咱们的老朋友一念副管理刘家拉面来了，欢迎一下。欢迎热烈欢迎两位
0: 哈，就第一时间来报道来签到打卡和我们来见面。
1: 是的是的，没错啊，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在周二的上午天气有点热啊，今天着实是温度上来33度，所以说各位开空调多喝水哈，防暑降温。
0: 对，确实这两天温度上来之后，有没有发现晚上睡得就好像没有那么踏实了，
1: 开空调。
0: 哎，昨天晚上我3:33醒了，还专门看了个表啊，哎，3:33，哎，

0: 这个时间点卡得刚刚好啊。
1: 为啥是3:33？
0: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那个点醒了，准备喝口水啊，看了一眼表，这个3:33。
1: 哎，
0: 有一次是4:44。
1: 下一次我赌你今天晚上的醒的时间是5:55，到明天是6:00。
0: 5:55就迟到了，
1: 因为6:00上班。
0: 哎，6:00我就要到单位了，是吧？
1: 好嘞，各位可以来互动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被热醒呢？你大概醒的时间一般在几点？我发现很奇怪，我一般醒的时间好像也在3:00多到4:00之间。
0: 对，
1: 就是
0: 4
1: 点之后就是没有特别醒来过。
0: 对，可能就是这个天热之后啊，人体这个水分需求大一些。
1: 哎，
0: 我睡前又没有这个喝水的习惯，因为睡前喝水，第二天早上人会水肿啊，眼睛肿，或者说这个感觉哪肿肿的感觉啊，这个最近晚上就老醒啊，就睡不踏实。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同样的感觉？天热之后晚上睡得没有那么踏实了。
1: 哎，那你就是如果有人白天说，哎呀，肥仔今天好胖呀，你就说我这是水肿，昨天晚上喝水喝多了，等我下午晚上再看，绝对是瘦成一道闪电。
0: 对，没错，就是早上称体重和晚上称体重是不一样的啊。
1: 哎，
0: 又到了这个炎热的季节当中，也是要提示各位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补充水分和新鲜的果蔬，少吃这个生冷的食物。
1: 是，
0: 有没有尝试过一口吃到半根冰棍儿啊？
1: 半根冰棍，
0: 对，
1: 一口，
0: 对，拔脑子啊，就是瞬间灵魂出窍的感觉啊！
1: 你可以做到吗？
0: 哎，就是怎么说，之前尝试过啊，年轻的时候
1: 可以有。
0: 哎，当年还在大学的时候啊，就是刚上完体育课，我们这个餐厅是可以刷卡的，
1: 哎，
0: 餐厅外面是有一个这个小卖部的，
1: 嗯，
0: 哎，就当时有一个这个我们小伙伴们一起啊，下体育课先买根雪糕吃啊，
1: 哎呀，
0: 一口咬半根，哇，好爽啊！
1: 就是现在年纪大了之后，我吃雪糕都是一口一口来吃的哈。
0: 嗯，
1: 后山人说，终于听到了来自老家的声音。
0: 对，
1: 那想问一下这位新朋友，你在哪儿呢？
0: 对，你在哪里啊？
1: 坐标在哪里？
0: 对，有上海的朋友，
1: 对，
0: 有昆明的朋友，
1: 武汉的朋友，
0: 哎，有武汉的朋友，
1: 啊，
0: 你是在哪里啊？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来报一下哈。
0: 哎，老家的声音听上去很亲切啊。
1: 一年副管理说，今天太原34度，
0: 没错。哎，这两天看到最高温度将会攀升到36度左右，夏天真的来了。
1: 那
0: 之前因为这个下雨啊，降温还停留在这个春天的这个节奏当中，那这个月开始啊，就即将进入到这个盛夏的季节里，这样的模式当中了，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
1: 是的，没错，这个盛夏季节是已经到来，各位可以来打卡报道一下，今天在你的这个坐标这儿最高温度多少度？夏天必须得听一些清爽的歌啊，那些经典旋律、流行歌曲，一听之后你就会跟着哼唱的一些旋律，可以打卡来报道了。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对一首歌曲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当你耳边响起这首歌曲的伴奏的时候，你就会唱起来。这些就是能够让我们上头的歌曲。
0: 对，那些听过这个听前奏或者说听到一两句歌词你就想跟着哼唱的这些旋律啊，我觉得确实有这么一些歌曲有这样的魔力。就是我们在偶尔听到的时候，就心里的，就即便你嘴上不唱啊，心里也会跟着这个旋律去哼唱这么一小段，这也是歌曲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熟悉的老朋友的感觉。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一念副管理说推荐一首《盛夏的果实》，那不是我最擅长的一首歌吗？在今天盛夏的这个时节，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收获满满，硕果累累。那我得唱一句啊，各位你们竖起耳朵听好不好？如果此刻你正在开车，请把车停靠在路边；如果你正在家里行走，或正在工作单位，请抓稳扶好，好不好？江山的这歌声啊，着实有点特别，各位做好准备哈。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折磨不过因为没把握。
0: 哎，你看铺垫了这么多啊，对，
1: 这剩下的果实，
0: 前面铺垫了这么多，就是为了后面垮掉啊！大家就是以后听他说这么长前缀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手握紧方向盘，
1: 抓稳。
0: 哎，如果有条件的话，先把车停在一个安全位置啊。
1: 嗯，
0: 哎，你去听他的歌容易就怎么说哈，上头
1: 有危险哈，
0: 对，
1: 安全最重要。
0: 对，没错。
1: 一念副管理说大家都散了吧，唱完再来，结束了，快回来快回来，我已经结束了哈。一昂阳说小城夏天是点播这首歌曲好吧，稍后安排。
0: 对，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啊，就是怎么说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夏夜晚风和三五好友一起坐在这个天桥上，哎，有这个小零食啊，或者说奶茶，或者在一块聊聊天，我觉得也是特别惬意的感觉啊。
1: 是一家爱一心爱家家这个表情啥表情？爱你1231，这什么表情？求你们解释一下，这什么表情？
0: 哎，就是尴尬的笑一笑啊，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怎么就是这个心理活动？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我已经到调到这个台了，我能怎么办呢？ 哎，受着呗，听他唱呗，唱完再说哈。
1: 我真的不行了，一路向前说，我差点把油门当刹车踩了，千万别，千万别，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哈。握紧方向盘，实在不行，先找个地儿安全停一会儿，等这阵儿过去。

0: 您在开车走啊？
1: 嗯，就是大家先安静一会儿。安妮说我在滨河路坐着看你们直播，还好你坐着啊，一定要坐稳扶好了，安全很重要哈。
0: 哎呦不错，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在公园边坐一坐还不错，就因为这个点还没有特别热啊。
1: 是的，是的。
0: 工作好惬意啊，是不用上班吗？在公园溜达吗？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老朋友一念副管理点播的《盛夏的果实》。
0: 对，我们来听原版啊。
1: 对，稍后第二首是来自于我们的哪位朋友点播的？一昂扬点播的《小城夏天》。我们依次排单。

0: 一首特别夏天的歌曲啊，来自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又到盛夏时节，哎，又到了这个冰饮料啊，这个还有这什么各种各样的冰饮系列火的时候，啊，
1: 对，夏天你看，一般我们说喝这个水，我就喜欢把这个水放在冰箱里冰一会儿，
0: 对，
1: 冰水。
0: 哎，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啊。哎，你看咱们平时喝这个某树叶，哎，你爱喝这个东西吗？我觉得
1: 不行，我喝了睡不着，
0: 就是你白天喝啊，谁让你晚上喝啊，是吧？你就是买一瓶这个普通的矿泉水，然后捏一小撮，就不要太多了，捏一小撮这个花茶，一定是花茶，放进去，然后你把它放到冰箱里，大概就是放上三四个小时之后，你再去拿出来喝啊，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类似于这个某树叶的口感
1: 啊，就是放一小撮就行。
0: 对，我以前，
1: 这个，
0: 哎，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凉白开里就行，
0: 对对对对对，或者你放在这矿泉水瓶子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哦，
0: 我以前只觉得这个茶叶只能用热水泡啊，可能就是认知有限。后来啊，看到之后人家这个叫冷萃工艺。
1: 哇，
0: 哎，
1: 听起来很高大上哎，各位可以来试一把哈，齐主播分享这个方法，
0: 解暑小妙招啊，
1: 三到四个小时就 OK。
0: 对对，没错啊，就是茶香味很浓，而且这个茶汤是不变色的。
1: 哎，安妮刚才说是收铜铝的，坐等电话，那你这大产业呀，
0: 哎，能带上我们一块创业吗？
1: 对，你这个行业现在老赚钱了吧？
0: 你看之前网上有一个火的这个话题啊，
1: 嗯，
0: 以你现在的工作，如果让你干什么，你能做什么啊？哎，江主播，你还说咱们这个工作能干什么呀？
1: 你像如果让我就是说的话，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开一家服装店。
0: 不是你的心愿，就是以你这个工作，你目前这个工作的这个性质，这个内容，让你再干一件事儿，比如说这个卖铜铁铝啊，这个事业当中你能干什么？
1: 我去卖衣服呀，我太喜欢卖衣服了。
0: 对，铜铁铝这个事业，你去卖衣服，这牛头不对马嘴，
1: 为什么要卖铜铁铝呢？
0: 我们就打个比方，比如说咱们新开了一个产业，哎，这个铜铁铝收购。

0: 在这个产业当中你能发挥什么作用？
1: 我把这些就是直播间这些玩意儿倒腾都不卖了行吗？
0: 就是怎么说啊，我们是可以叫卖呀、啊、是吧、嗯、我们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对吧，哎，收铜收铁收铝就录一段啊是吧。哎，你这样、嗯、你找到自己的职业定位好不好、嗯、
1: 你是喊的你看他就说这个收铜铝，要是我选的话肯定是去卖衣服，我觉得如果我开一家服装店、嗯、这个颜色搭配绝对绝了。
0: 以你的专业来说、嗯、你能在这个服装行业当中发挥什么呀？
1: 嗯，
0: 就你学的这个专业啊，播音主持专业，
1: 嗯，就是去好好的搭配色彩，这个东西不需要学习你知道吗？色彩这个东西是天生的。
0: 你看就是我们这二 G 网和五 G 网的差别啊，五G 网和二 G 网聊天永远不在一个维度上啊。
1: 那二 G 网是我这样，五 G 网是啥样
0: 的？五 G 网是我这样的啊、嗯
1: 好嘞，各位是走进我们直播间当中啊，今天是这个话题，一听就想哼唱的旋律，也是和夏天有关、嗯、很清爽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盛夏的果实啊，那么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一昂阳推荐的小城夏天。
0: 对，
1: 这歌曲我就不毁它了好不好、嗯、那不是我的专属歌曲，我一般不唱。
0: 对，这你也来不了啊这语速实在太快了啊。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凉爽一把，感受小城的夏天。如果说各位刚刚打开我们的直播间，找见我们的听见林汾啊，想听哪首歌曲打在公屏上，
0: 嗯，除了在这个收音机当中收听之外，可以收看节目的直播、哎、听见林汾是我们的官方账号来分享
1: 是的，没错，
0: 这首小城夏天。

0: 来自利比的小城夏天、哎、特别夏天的一首歌曲。
1: 是的，
0: 橘黄色的日落，你看就是海边的感觉。嗯，想要去海边的冲动啊，这个想法越来越浓烈了。
1: 是的，没错，听完这首歌就就我想放假了，我想放年假，我想去玩、
0: 哎、我的一个朋友啊，就是他们这个假期能攒啊，就是你上班你这假不休是可以攒的，
1: 就是年假也可以攒、哎、
0: 头一天我们还聊天啊，改天我们见个面呗，好久时间好长时间没见了啊。然后我就突然间刷到朋友圈，发现人已经在兰州了。
1: 这么离谱，我最喜欢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0: 头一天还说咱们要见面、嗯、第二天我刷朋友圈人家就已经在兰州了。
1: 哎，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大家，如果说就是你晚上在睡觉，可能七八点钟八九点钟十点钟准备睡觉了，十二点钟朋友给你打电话说走咱们去玩去，你会去还是不去？
0: 对，就是去扣一不去扣二
1: 啊。就是各位你们会选择去还是不去呢？
0: 我一般我这个人是按照我的既定这个安排来说我是不去的啊。
1: 哎，那我必须是去的，我喜欢那种冲动一把的感觉、嗯、就说走就走，
0: 按照流程办事啊，按照那、这个、哎我自己的这个时刻表来办事儿啊。哎，你除了超过我这个计划之外的话、嗯、我可能一般不会答应的。
1: 你看他们有人说这个是 F 人，一个是 F 人一个是 P 人啊，就有的人 P 人可能是属于计划型， F 人可能就是随机型啊。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
0: 对，
1: 小景说哎呦这不是年画主播吗？你看这不是年画主播、
0: 哎、
1: 年画娃娃。
0: 没错，就是我啊。没错，真就这是我啊、嗯、但是这个年画大家这个脑海当中有这个画面的话、嗯、先别

0: 要对比啊，因为我正在这个减重当中啊。今天我们一位同事见我了，你看您说话，我就特别的这个怎么说，让人感觉到如沐春风啊。
1: 嗯，
0: 这个夏天这个天气都不热了啊。
1: 嗯，
0: 哟，就是瘦了，你看肚子都明显就看不到了。
1: 哎呀，我一听这语气，我就知道是哪位主播。好嘞，关注到小姐，你说，哎呦，这不是江姐吗？中午好啊，又漂亮呢。咱能不能不叫江姐啊？嗯、感觉很壮丽的感觉，
0: 对，叫老姜，哎，或者叫这个江姨儿啊。
1: 啊，叫江姨儿吧，好吗？你就小姨儿、姨姨都行，我喜欢姨。这个称呼哈，
0: 他是97年的、嗯、我记得他说过啊，叫你人，那你得多大岁数啊？
1: 我就67年行吗？77年也行哈，叫人就行。那去成都待会儿吧，来首成都。
0: 哎，好嘞，是可以的
1: 安排哈。
0: 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不要忘记了，哪首歌响起的时候你听到一段前奏、嗯、或者说听到那么几句歌词你会跟着哼唱，
1: 哎，
0: 可以分享一下，可以是老歌也可以是新歌，可以是我们熟悉的也可以是我们稍微有那么点陌生的歌曲啊。
1: 是，关注到刘家拉面说啊，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冲动的旅行，朋友就是半夜打电话叫你去玩，你去还是不去？他说30岁之前的话是去，30岁之后的话不去。嗯，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因为有家庭有关系，可能会有一份责任在身上，照顾到这个爱人啊，包括孩子，还有自己这个生意在，是不是？嗯，小景说你得是1887年。
0: 哎，
1: 我和那谁是同事啊？
0: 你是1687的，
1: 我和甄嬛是同事。
0: 再往前倒几年，你见过这个明朝的皇上啊？
1: 对，那都是我同事哈。嗯、前程似锦说不去。
0: 哎，你看，就是你看，每个人
1: 都还挺有计划的。
0: 对，如果是我、嗯、今天一天当中我已经有计划了，如果突然间来一个这个特别的安排，我要想一想去还是不去。我跟这个。
1: 刘家拉面
0: 对是一样，30岁之前我真的就去了啊。
1: 嗯，
0: 后来就是过了30岁之后，更喜欢独处一些。
1: 哎，就是
0: 我就不去了啊。
1: 嗯，
0: 就是实在身体也熬不住了。我曾经啊，我的一位朋友，
1: 嗯，
0: 半夜就是我上的夜班，当时12点下班。
1: 哦、
0: 啊，下班之后他说：“哎，你在哪儿呢？咱们去吃个火锅吧。”
1: 嗯，
0: 哎，我说
1: 去啊，
0: 去啊，我就是去了呀。啊、我们吃到凌晨3点，从火锅店出来，这火锅是通宵营业的，在迎春南街。
1: 我
0: 不说谁
1: 家
0: 店啊，
1: 我知道什么故事家。
0: 哎、对，故事家的火锅、啊，我俩就是两大男人坐那儿吃火锅，
1: 吃到3点钟，
0: 凌晨3点钟，各回各家睡觉啊。
1: 嗯，然后第二天继续上班哈。
0: 对，
1: 嗯，缺麦说江姐这是英雄吗？对，就是他每次喊我江姐的时候，我心中都咯噔一下，我好壮烈呀，就感觉我的人生到尽头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叫我姨姨好不好？江姨儿都行哈。刘总说七仔早上两个香蕉一个苹果5块钱，比吃早饭还便宜，中午随便吃晚上不吃、
0: 哎、
1: 啊，帮助你减肥呢。
0: 那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就是早上吃的很健康、
1: 嗯、
0: 中午这个吃的也不是特别多。
1: 哦，
0: 你发现你这个饭量小了之后你再去吃多，你比如说我以前吃一个饼子，
1: 嗯，
0: 哎，加个串儿加个卤蛋，我那天去买饼子了，那个摊儿这个摊主也和我很熟了，
1: 嗯，
0: 我说哥给我切成两半儿吧、啊，人家一见真心看着，哎，怎么切两半呢？我说我
1: 吃不了吗？
0: 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一个啊！我吃完撑的话，
1: 你好装啊！
0: 然后人家就说啊，哎，是我家饼子太大了吗？
1: 啊，
0: 我说确实你家饼子也大，而且我确实是吃不了啊。
1: 嗯，
0: 当你习惯一个习惯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习惯再回到以前那个习惯，是真的习惯不了了。
1: 老马说真没看出来，这小伙子体格这么健壮，胃口还挺小。
0: 不是，你要有一个这个怎么身体适应的过程啊？
1: 哎，缺麦说年龄大了就不喜欢热闹了，喜欢独处，怎么和你这说的话如出一辙呢？小锦说啥单位了还得走流程？
0: 我个人的流程啊，是吧？我们这个加微信之后，你看，
1: 嗯，
0: 先认识。再加微信，再这个聊天儿，你再约我吃饭、
1: 嗯，
0: 我再约你吃饭，你看这个走流程啊，对吧？
1: 哎，嗯，前程似锦说低能量人群睡觉比较重要。
0: 嗯
1: 嗯，
0: 哎，就是咱俩一样啊，就是过了30岁之后，我也成了逐渐向低能量人群过渡了啊。
1: 哎，那我还行啊，我目前还没有特别低，电量还可以。
0: 嗯，
1: 前麦说卡了，好嘞，我去看一眼啊。
0: 对，就是
1: 江
0: 主播来这个调试一下设备啊。那今天的这个我在林飞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分享的这个话题，一听就想跟着哼唱的旋律，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你脑海当中突然间跳出了一首歌曲，可以记录下来分享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那刚刚也有朋友说想听一首成都哈，那夏天也是适合出游的季节，你这个夏天有哪些出行的计划和安排，也可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也是我的一位朋友目前是正在重庆这边啊，山城重庆，说这两天正在下雨当中，说整个人都是湿湿的，想要发霉的状态啊。
1: 好嘞，那么这个季节我们就来一首成都吧，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感受那个小酒馆的温柔啊。
0: 对，来听这首歌。

0: 来自赵雷的《成都》，一首歌曲带我们去往那个让人向往的城市啊。
1: 哎，是的，没错，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啊。也是有很多主播很多朋友来点歌了哈。小景说齐主播干杯，小景、Cheers。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然后就拐到小酒馆去了。
1: 哎，是的。然后旋转男孩说童年安排下呗，安排、稍后跳过的是整点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安排童年。
0: 圈外还提到一首歌曲啊，说祖先的玩意儿传到今天，生旦净末丑样样俱全，大家可以说一说这是哪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啊、
1: 对，稍后也可以来听到。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色家园。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1: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江漂亮。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有点趣了，一听就想哼唱的旋律。
1: 对，
2: 有时候虽然说唱的没有那么好听啊，但是这些旋律会让我们倍感熟悉。
1: 对，没错。刚刚有朋友推荐了几首歌曲啊，就特别适合夏天这样的一个节奏，特别适合给自己这个旅行目的地有所安排，特别是成都那首歌曲。
2: 是，
1: 来盘点朋友们发送来的消息。这位叫这得你说啊，王豆啊，你说，
2: 你看人家王豆说了，听说男主播感冒了。
1: 哎，你看多酸啊，酸溜溜的啊。
2: 我好酸呀、啊，只有人关心男主播，没有人关心江主播。
1: 对，你早上出门这是怎么吃了啃了个柠檬来的吗？
2: 对，吃了三个柠檬，喝了两碗醋。
1: 哎，白醋啊，还是陈醋？
2: 陈醋，不看我这么黑吗？
1: 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就确实感冒了，有一周的时间了。
2: 嗯，
1: 现在已经是逐渐恢复当中了。你看我这个人啊，感冒就是从开始嗓子疼，一直到后来发烧、咳嗽、有痰，到后来这个最后慢慢恢复啊，大概也得有一周时间了。
2: 是的，非常感谢豆儿的关心。小景说，昨天啊搜了一下午，就是没找到齐主播抖音，必须得拥有齐主播抖音。
1: 对，
2: 那我可以安排上。
1: 我不是我啊，
2: 我可以在节目当中广而告知一下，各位可以搜一下沉默的默。哎，我可以打的这个。
1: 你一搜会出来很多个，但是哪一个是我就不一定了。
2: 就是沉默的默哈，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头像，给你们描述一下。就是一个农民啊，这个头像有点发黄，扛着麦子这个头像，一个劳模的英雄形象。越说喝的山西紫林老陈醋吧，美女。
1: 哎，他说喝的谁他老陈醋啊？
2: 是咋了？我是很黑吗？怎么了？非得喝点陈醋吗？
1: 对，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了。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话题是一听就想哼唱的歌曲。刚刚这个缺麦提到了一首歌曲啊。祖先的玩意儿传到今天，生旦净末丑样样俱全。哎，我和江主播就有这个分歧了、啊。
2: 哎，
1: 他说是那首歌，我说是这首歌曲、啊。
2: 我说是说唱脸谱。
1: 来来来，多尔敦道御马那首，你说的是这首
2: 啊？
1: 哎，祖先的玩意儿传到今天，它是有一点相似、
2: 哦，
1: 但是不是一首歌啊？
2: 对，那其实是你唱的这首、哎、是吧？
1: 对，
2: 嗯，
1: 哎，
2: 好嘞，
1: 我们来听啊，零点乐队的这首《粉末人生》
2: 是
1: 确实不是一首歌啊。
2: 嗯，刚才还有朋友点播《童年》，我们稍后来安排。嗯，在广告之前，有朋友问到关于线下处理违章的这个话题啊，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可以去交警大队的这个违章处理中心去处理，也是 OK 的。嗯、
1: 对，来听这首《粉末人生》，有多少朋友把这首歌错认成了说唱脸谱啊，赶快来这个纠正一下自己。

0: 面。你看里面标志性的啊啊这个戏腔的展现，就是当时这首歌也是标志性的啊，把戏曲和流行音乐摇滚音乐融合在一起，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哎，当年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怎么说啊，潮流趋势确实啊独树一帜，各有各的特色，不像现在啊我们的感情就像调漏机都差不多一个调调啊。
1: 就是我觉得以前这个歌之所以经典啊，还是因为它有一些特色在里边的好
0: 听啊。对，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说旋转男孩想听一首童年，你看昨天是六一儿童节，你是不是昨天去过儿童节了？今天又想回顾一下儿童节，没有过够是不是？
0: 对，就怎么说啊，就每天都可以成为让自己成为一会儿孩子
1: 啊，
0: 天天绷着，我觉得有时候也挺难受的啊。那天也是和我之前几位朋友一块见面啊，然后见了面之后，他说他就是大家见我之后都是这样的感觉。
1: 哦，
0: 哎，你怎么相较于以前没那么正经的感觉了
1: 啊？就是松弛了。
0: 哎，我说你看我天天绷着，在别人面前也端着，在你们面前也端着，多难受啊！
1: 啊，
0: 好不容易碰见熟人了，让我放松一会儿吧。
1: 哎，我觉得这样状态挺好的。为什么会流行松弛感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可能就是紧绷的这个神经比较多一些，我们需要适时的放松下来哈。
0: 对，可以作为孩子啊，这个一心爱家甲这位朋友说哈，我刚点了一首谢霆锋的《活着》，怎么你没发出来吧？
1: 对啊，没有收到。
0: 我怎么又看到你这个留言呢？
1: 对，现在收到了，马上就为你安排啊！谢霆锋的《活着》，哎，最近霆锋也是挺火的，因为在北京刚刚是开完演唱会，在他的这个演唱会现场，我们的女神王菲也出现在了这个后台上啊，很多人就去看王菲，也看了这个谢霆锋，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关于谢霆锋，你喜欢哪首歌曲可以继续来推荐？小景说：“齐主播，我恨你，怎么啦？你们有什么爱恨情仇呢？”
0: 对啊，又怎么了？哎。就是每天坐在这儿，人在直播间坐，锅从天上来啊！
1: 有什么故事展开说一说，好不好？
0: 这个恨意怎么从哪儿从何而来啊？
1: 好嘞，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很好听的一首童年。
0: 对，这首歌曲，刚刚有朋友点播这首歌来分享，这是让我们回到童年时光的美好旋律。

0: 一首童年带我们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这也说的夏天的感觉。
1: 哎，
0: 说到这个童年，这些里面的画面还是历历在目的啊。
1: 嗯，是的，没错哈，今天也是关注到咱们。

0: 这个小景说啊，我在临汾很恨你，齐主播。
1: 怎么了？我就是人在直播间做，锅从天上来、啊。
0: 都不是恨，是很恨呐、
1: 啊。你这个滔天的恨意从何而来啊？
0: 就是因为没有找到齐主播抖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评论区，有一位叫莫的网友，就是我们的齐主播。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啊，点个关注。
1: 但是你点还发现他就没作品 啊。
0: 就是他不怎么发作品。
1: 对。
0: 如果你想和他私聊的话，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公屏上啊，他都能看见。
1: 对，目前只有俩作品啊，一个是在这个遛弯的时候碰到了刺猬，
0: 哎，
1: 另外一个是在遛弯的时候看到这个晚霞，哎，随手这么一记录，这么一发、啊，
0: 然后有没有可能他就锁定一下你遛弯的大致位置，第二天、第三天和你偶遇，
1: 哎，就是路上截我啊。
0: 有可能哈 ，Solo 说：“哎呦，齐主播还有风流账呢，
1: 可不敢胡说啊！
0: 没想到吧、
1: 哎就是？
0: 也是有秘密的男孩子了。”
1: 邢捕头、武佟掌柜那个表情啊，可不敢胡说啊。
0: 嗯，好嘞，好嘞，继续来分享啊这些好听的歌曲。各位，如果说你们是刚刚打开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可以在评论区、在公屏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哎。
1: 嗯，来说一说哪首歌曲你听到前奏或者听到一句歌词就想要跟着哼唱的旋律啊。
0: 对的，你能够跟着唱起来的就可以来分享。前程似锦说鲜花。
1: 是一首歌吗？
0: 对，我知道是一个乐队的这个歌曲。
1: 哎、
0: 我们给他排单好不好？
1: 对，是可以的
0: 安排。先听这首刚才我们的老朋友点播的一心爱家甲所点播的一首霆锋的活着，然后再听这首鲜花。也欢迎各位来评论区继续分享歌曲咯。

0: 来自谢霆锋演唱的《活着》，来自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一心爱佳佳点播的，听到了吗？这位朋友，赶快回应一下啊！
1: 是的，是的，你的歌已经是播放完毕了。嗯，全马说，你看小胖，你藏不住了吧？
0: 哎，就是我的，怎么说啊？全网无前任，就怎么说？就是大家这个认识的我就是我哈。
1: 哎，就是能藏住的小胖。前程似锦说来一首鲜花，猎户座橙子说点一杯快乐。刚开始我们还想这点一杯快乐
0: 是
1: 八加一吗？
0: 点一杯快乐水吗？结果真有这首歌啊！
1: 发现真有这首歌，好吧，大家好厉害呀！这个曲库又升级又更新了，我能不能点一杯遗憾呢？
0: 我能不能点一杯寂寞呢？
1: 这还没到中午呢，咱们就喝上了是吧？好嘞，继续来关注到评论区说，一些人家听到了是吧？好嘞，听到就行。我们继续来听歌哈，这首《鲜花》，回春丹乐队，它有点像这种摇滚的感觉。
0: 对，
1: 就是在音乐节上，可能听它的歌曲会很嗨、很爆、很燃哈。
0: 今天这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哪首歌听到前奏或者听到某几句歌词，你就想一起跟着哼唱的。
1: 对，
0: 有些歌确实有这样的魔力啊。
1: 是，
0: 之前的这个《贵妃醉酒》，就是我当年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只要这个旋律一响，就想跟着哼唱两句啊。虽然不太理解歌里面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小景说，江姐，我想给你发张图片。那发吧。那要怎样？
0: 好吧，我们来听这首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0: 来自回声丹乐队的鲜花，这样的歌曲我觉得在这个音乐节现场听会更有感觉啊，
1: 是很燃啊，就想跟着他一起舞动起来的感觉哈。
0: 对，就是之前这个七里玉是有音乐节的，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我们会持续关注的。
1: 嗯，如果有的话、哎、我们可以去现场吗？
0: 对，就是还有刷到过这个音乐节现场、
1: 嗯、
0: 因为下过一场雨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地上就被打湿了，就悉尼啊、
1: 哎、
0: 大家在悉尼也蹦蹦跳跳，哎，我觉得这也是很开心的事情啊。
1: 是是是，就那种踩泥坑，
0: 哎，对，这大家一块踩泥坑的感觉，
1: 很棒很棒啊！小景说，嗯、我想给你发一张图片。
0: 我以为是什么图片啊？
1: 我就想，肯定不是什么好照片。
0: 哎，我就是我先看了一眼，然后就是可爱炸了的感觉。
1: 太可爱了！我一会儿要发朋友圈展示一下哈。
0: 对，
1: 嗯，极限小马也是点来了赞，你是对那个照片点赞、嗯、是吧？
0: 对，就是也是一位潜水的朋友啊，
1: 嗯，
0: 是一位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可以回复一下我们啊。
1: 好，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这里是听见临汾，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我在临汾爱着你。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啊，一首歌曲就是能够让你跟着去哼唱的一首歌曲。那么也是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在公屏上去点赞互动留言，哪首歌曲你会跟着旋律唱起来呢？
0: 嗯，
1: 刚才有朋友推荐了一首《点一杯快乐》。
0: 哎，就是《点一杯快》，确实是有这首歌啊。
1: 哎，对，真有。
0: 对，就是里面听着老情歌，我开着二手的车
1: 啊、
0: 也是有故事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那么在路上一起来分享这首快乐的歌曲，送给大家。

0: 一首好听歌曲，点一杯快乐。我觉得这首歌曲啊，就是怎么说，和那个玉芬有点像啊。我开着大奔，拉着心爱的玉芬，玉芬呢、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有点类似于顺口溜的感觉啊。
1: 哎，也是一首很快的歌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推荐哈，来自于我们一位朋友推荐的。那么这个时间段，各位如果说也是还在我们直播间里去蹲守我们的直播，可以继续来分享。那么我们今天话题是一首能够让你唱起来的歌，
0: 对，就是这歌。歌就很多了啊，
1: 那必须得有这首
0: 啊！而且这首歌之前就是田震，他是首唱啊，
1: 哎，
0: 然后这首歌之前是另外一位男歌手的歌曲，
1: 嗯、
0: 然后他也有一个版本
1: 哦，
0: 人家写的歌，田震先唱了，哎，这首歌就火了。
1: 啊、我还以为原唱就是田震呢、
0: 哎，然而并不是啊，大家可以说一说这是哪首歌曲啊？
1: 嗯，我们一起来听，我想唱一句可以吗？
0: 嗯，是可以的。
1: 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请你把车停靠在路边。如果说你正在散步步行，正在忙的话、嗯，请你找个位置坐下来。
0: 哎，注意大家注意听这段前缀啊、嗯，一定要注意听前缀啊。
1: 要抓稳扶好了哈，我来听，我来唱了，你们好好来听哈，抓稳扶好，拥抱着你 ，Oh my baby， 你可知道我无法后退。
0: 我觉得咱们听原版吧，你唱完我已经忘了原版什么感觉了啊。大家原谅江主播啊，
1: 我
0: 怎么说
1: 跑得很厉害。
0: 虽然说人家这个歌不怎么好听啊，但人家敢唱啊，要的就是感觉，对不对？
1: 嗯，我觉得我唱的还可，就是如果十分的话，可以给我打几分？
0: 你还倒找我两分得啊？
1: 好了好了，不唱了不唱了，来听原版的。

0: Baby 这首歌曲刚刚你看江主播一唱、大家就忘了这首歌到底是谁唱的了，
1: 就瞬间没有人理我们了，直播间就是人走茶凉了。
0: 对，
1: 嫌弃别人唱的难听呗，你看看这就是正大光明的和我搞分裂是不是。
0: 哎，怎么说啊，你一嗓子把人都嚎没了陪我今天中午你看又欠我一顿饭了、
1: 快回来快回来，我不唱了快回来吧。
0: 欢迎各位啊，还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这个许巍也唱过
1: 哦，
0: 然后就是田震也唱过、
1: 那么这个作词作曲应该是
0: 许巍，这个作词作曲的田震演唱的、然后这首歌就火了起来，后来这个许巍也出了自己演唱的版本啊。
1: 好嘞好嘞，一首很好听的执着送给大家。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一听就想跟着唱的歌曲、那怎么能省得怎么能少得了周总呢？
0: 对，周董啊、
1: 周董、
0: 哎，你怎么把人家降级了呢？
1: 周董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周董的粉丝在哪里，快出来找江主播啊。
1: 我不是故意的周董。我真害怕，这个是真怕，别的我都不可以不 care， 这个真 care。
0: 对，他的这个粉丝涵盖70809000010后啊。
1: 对，太庞大了哈、我们都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这个夏天必须得有这首稻香啊。
0: 对，这首歌一定要从前奏听起啊，这首歌的前奏就很有夏天的这种
1: 那个知了的感觉。
0: 夏夜晚风的轻松的感觉。

0: 一首很下线的歌曲，周杰伦演唱的《稻香》。刘家拉面说哈，等我下了150，我告诉你，看看谁在真的减肥。
1: 嗯，
0: 你从160减到150，我从230减到180，能是一个量级的吗？
1: 对，你们要说刚开始的这个体重啊，然后你的目标一共减了多少斤？
0: 哎，对，要说这个量级啊，一定要减多少斤才算啊？
1: 是的，
0: 你本来160减到150，那
1: 人家说了，人家从190开始减，减了150，减了40斤。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0: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2: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3: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当中啊。今天我们的旋律很简单，能够让你跟着唱起来的一首歌曲。
0: 对，你看这个段老三说哈、一颠一颠颠进你的心，
1: 一颠一颠颠进你的心。
0: 哎，李小冉在舞台当中这段演出啊，上周的歌手节目里、李小冉在现场作为观众出现了、然后那英就调侃了他，然后还现场唱了这么一段啊、然后这首歌莫名其妙又火了，
1: 又火了一把是吧？就是我们没想到一首歌曲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啊火起来。
0: 对，
1: 我们一般都说歌曲好听哈，或者说这个舞蹈好看，但这首歌曲唱的就那样，跳的也行。
0: 这不是刚过完六一哈，就这两天这个话题也很火啊。一首《上海滩》，一首这个《左手指月》，
1: 哎，
0: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演唱，舞美啊，灯光啊，加上这个演唱的效果啊，配合的很好啊。然后底下评论就说了，这才是乘风破浪的小妹妹们。然后就有人就联系到这个节目了啊，兴风作浪的姐姐应该停播了啊。
1: 好嘞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到段老三这一首歌曲，我们知道是哪首歌哈，稍后帮你安排心愿便利贴。
0: 对，
1: 先去关注到老刘说他是190，190到150，就40斤
0: 啊，
1: 40斤哈。
0: 你对这个40斤有没有概念啊，张主播？
1: 40斤的话，
0: 对，
1: 有没有可能？因为我现在可能是100或者110，就算我110吧，40斤的话，可能是我1/3喽。
0: 对，就是放在这个桌子上，就你去割猪肉哈、大概这么半扇子猪肉的这个重量。
1: 那可太多了，
0: 半扇排骨的重量，所以说你就是对这个40斤啊，是个挑战，我觉得。
1: 挺多的。那有没有想过刘家拉面，你这40斤是多长时间能够减完？4个月吗？1个月10斤差不多。
0: 1个月10斤减不下来啊，经过我的这个测试，1个月有3到5斤就是你很成功的状态。
1: 最近很成功了，是吧？
0: 哎，对，没错。
1: 好嘞，继续来听歌喽。今天我们这个是能够跟着唱起来的歌，那就从老三这首。
0: 对，我们再来听这个兴风作浪的姐姐们在舞台上的这段演唱啊。

0: 来，我们再来提神醒脑一下啊！听完这首歌，瞬间清醒的感觉有没有、啊？
1: 我就想问一下，听完这首歌，齐主播，你觉得我唱歌怎么样？
0: 怎么样？你可以和他们组个组合啊，垮调组合，全程垮调组合，
1: 就是没什么调可以垮调是吧？
0: 对，
1: 别人都说啊，你唱歌是跑调，但其实我唱歌是压根没调。
0: 就是怎么说，有自成一派啊。
1: 有一天我直播
0: 也很难得，对不对？
1: 有一天我直播的时候，他们说你要不然朗诵诗歌吧，你唱歌就和朗诵一样。
0: 怎么说朗诵人家也是有技巧的
1: 啊，也是有节奏有韵律的。
0: 对，你这顶多算顺口溜啊。
1: 好吧好吧，我的心已经是碎成了一块一块。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搜索听见林汾。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一首能够让你唱起来的旋律，哪首歌曲会让你就是不明所以的就唱起来，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对，又到这个毕业季啊，我今天早上也是在这个抖音视频号刷到了我的母校今天有这个毕业典礼啊。
1: 哦，今天
0: 突然间心生感慨，这个时间好快啊。看着一张张稚嫩的充满朝气的面庞，会觉得真想要回到当年的时光当中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和毕业季有关系，大家可以说一说你听到的这段旋律是哪位歌手的哪首作品。这首歌是每每到毕业季必点必听必唱的一首啊。
1: 对，很美的一段旋律啊，会让你感慨时间过得真快，毕业快乐。
2: 又

0: 志炫的这首歌，你看这个刘嘉拉面就说了哈、嗯，我最爱的歌，那你怎么不说歌名啊？哎，是吧？我们刚让你发歌名啊，是不是？
1: 人家就不屑于打。
0: 哎，就跟我们作对啊，是吧？哎，就让我发，我就不发。
1: 就是好嘞，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就是每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都能够安心下来。
0: 对，就舍不得拉下来的歌曲啊。
1: 对，嗯、很好听啊！你看，人家打过来了吗？点赞。
0: 哎、凤凰花为什么喜欢这首歌？最喜欢啊！你看，一般加醉的都是有故事的。来，灯光音响做好准备。
1: 话筒递给你，哎、展开说说。
0: 对，说，请说出你的故事，我的歌，请说出你的故事吧。
1: 其实毕业季啊，我们会听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旋律啊，朗朗上口，难以忘怀。嗯。会想起当年你们可能在拍毕业照，拿着这个学位证书、毕业证书，戴着这个学士帽，穿着学士服，走在校园里。那些年你可能只有21、22岁，而如今啊，可能是31、42、41，又或者52。但我觉得不重要，我们要永远保持一颗赤诚的心啊。
0: 对，没错。今天早上看我母校。这个毕业典礼啊、嗯、学位授予仪式，哎，真的是心生感慨、嗯、台上很多老师是我认识的、哎、然后就是有些老师虽然说不认识啊，但是总觉得是母校的这个亲人啊，很亲切的感觉，再加上台下这个年轻学子们稚嫩的面庞、嗯、青春洋溢的笑脸，除了我们怀念我们青春的同时，也感叹于青春的这份力量和伟大。
1: 是，说的真好啊。我觉得就是人可在少年。

0: 这种少年心气是一种感觉，
1: 嗯、
0: 虽然面庞会老去，但是这种心气是可以再生的。希望各位都能够保持一颗少年心啊！昨天是刚刚过去六一儿童节，今天我们迎来一种少年的感觉。第二首歌曲和毕业季有关的，是来自于火警所唱的这首《栀子花开》。白色的栀子花盛开的时候，可能也是和各位老同学说再见的时候了。
1: 对，是我们听到之后就会跟着哼唱的旋律啊。
0: 对的，对的。
1: 如果你在唱，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不好？
0: 如果你曾经在毕业季听过这首歌曲，请一定要告诉我你听过。

0: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
1: 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
0: 哎，就是这首歌还行吧，
1: 还行
0: 啊，没有跑太远啊。
1: 我好像找见我的人生主打歌了。
0: 你可以跟何老师去学一学啊。
1: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
0: 你这一遍和上一遍都不一样啊。
1: 刚找着一点点自信就被人拍下来的感觉，哎，
0: 就你就是不一样啊！你这一边和上一边都不一样。
1: 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歌曲的调就和上一边不一样的这个调？一个是尾声，一个是开始。
0: 贼莫可能。
1: 它是一个尾声的开始啊！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
0: 好吧，就是这个赛道不适合你，咱别为难自己了，江主播，放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吗？
1: 就是人要勇于突破自己，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0: 好吧，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也是毕业季必听的一首歌啊，就是听到这些歌曲总会有一些回忆，有一些感念，有一些感慨，有一些感恩在心里啊。
1: 是的，每逢毕业季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都会唤起很多人的回忆。刚才我们在听栀子花开的时候啊，旗子主播说现在人家毕业生都不听这首栀子花开了，我说怎么样，
0: 人家都听起风了啊。
1: 周深的歌吗？
0: 这首歌之前是一首这个日语歌曲，后来改成了买辣椒也用券填成了中文的词。
1: 哦，懂了。
0: 再后来的后来周深也唱了一版啊。
1: 是的，那我们在毕业季的时候，各位今天还有哪个学校在开毕业典礼？刚才你应该说到是山西师范大学，
0: 对，
1: 是不是？
0: 嗯，没错。
1: 那年我们学校开的毕业典礼可能是在6月10号左右啊。各位也可以来说说最近有没有？
0: 今年学期短啊，就是先说今年学期短，
1: 就是可能就在6月初。
0: 哎，对，6月初左右就已经就陆陆续续开始了。每年这个学校的典礼，毕业典礼是很有戏的，有些你看现场唱歌的，
1: 校长发言的，
0: 哎，现场表演的，哎，就现场这个还有杂技演出的，就是各种
1: 各
0: 样的，
1: 对，就很有感觉。
0: 对，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回忆啊。
1: 如果刷抖音的话，应该能刷到很多这种毕业季的一些视频啊，包括一些上台的一些互动环节。那今天咱们还算是赶上了这个风口哈，
0: 对，没错，
1: 赶上风口了。毕业季，我们这个后半节就和毕业季有关啊。这首歌曲就是《起风了》，送给各位。
0: 现在流行的歌曲。以前流行栀子花开，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对，
0: 兄弟抱一下，现在就流行起风了啊！我们来听一小段周深的这首歌曲。

0: 来自周深演唱版本的《起风了》，之前是买辣椒演员圈这位歌手演唱的，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版本，各有各的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味道所在啊。
1: 是的，是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毕业生，也送给各位网友。
0: 对，
1: 关注到这位叫做用户的朋友说，哎呦呦，齐老师，
0: 对，没错，是
1: 齐老师。然后他说，谁有齐老师抖音呢？我有。
0: 对，这位叫杰的朋友说，罗大佑童年，刚刚已经分享过了。
1: 哎，刚刚唱过这首歌了，第二首歌曲就是罗大佑童年，但是我可以给你唱。好了，装的符号，各位，来自于江漂亮版本的童年来了，送给这位叫杰的朋友。
0: 开车的朋友先把车停在一个安全位置啊，如果你就是
1: 正在走路，
0: 怎么说啊，有这个慢性疾病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药备好啊。来，准备三二一，开始。
1: 姐，我把歌曲送给你，来自于江漂亮版的童年。
0: 准备。
1: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
0: 我实在憋不住笑啊。
1: 池塘边，碧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你把词儿都改了啊。池塘边，碧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你看，你这
1: 等待着下课，
0: 就是怎么说，大家能体会到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我坐在他旁边这个痛苦的感觉了吧？
1: 体会不到，我觉得你挺快乐的。
0: 就是怎么说啊，痛并快乐着，快乐并痛着啊。
1: 你看今天副管理这个表情，我终于懂了，这个抹汗的表情，我终于懂了，就是无奈。
0: 对，然后圈麦就说啊，江漂亮唱歌，我想到一个人，孟子义，杨超越也行啊，杨超越确实很自信，燃烧我的卡路里，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哎，这句也是那首歌当中的。灵魂所在，没有这一句，这首歌基本上不火啊。
1: 对，孟子义唱歌也跑调，也没调啊。我俩有一拼哈，就是我是压根听不出来调，我觉得我唱的还行啊，我觉得我真的唱的还可以啊。
0: 就怎么说哈、啊，就大家哄着你玩算了啊。就是，就是，如果你开车啊，听我们节目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感谢各位家人的包容，感谢各位的包容。关注到 Solution， 刚才有一位用户的朋友说，谁有齐老师抖音？我有啊，我有啊，你快夸我唱的好。听我就告诉你，你只要说江漂亮唱歌好听，我就告诉你。
0: 对，大学问这首歌，你看就是我们找到的是汕头大学合唱团演唱版本的，
1: 还是合唱版呢？
0: 哎，这个曲是 Beyond 乐队的啊。啊，我们来听一段吧，这首大学问。你看，刚刚说到这个毕业季，就有朋友来回忆了啊。你是哪年毕业的？毕业多少年了？和同学们还见过面吗？可以来回忆一下啊。
1: 是，圈麦说你唱歌是五音，只有四音，五音不全。
0: 怎么说啊？这个五音到底是什么音？我到现在也没有个科学的解释。
1: 就
0: 你看，按照我们这个古代这个音乐来说哈、啊，宫商角徵羽这是五音。你看放在这个现代的哆来咪发嗦拉西是七个呀。它到底是哪五个音啊？
1: 你要说五音，我有四音的话，那应该还行吧。就是虽然不全，但差的不多。
0: 五音还有四个，四个还有俩不太准。还有俩怎么说哈、啊？勉强在线啊。
1: 行吧，这首歌曲我们就把大。

0: 学问送给大家，不知道杰听我唱完童年之后作何感想，怎么突然消失了呢？
1: 以后再也不听这首歌了，拉黑了吧这首歌啊。
0: 来听这首 Solar 点播的大学问。

0: 大学合唱团演唱版本的《大学问》。
1: 嗯，
0: 还记得当年在学校里有没有加入到合唱团啊、朗诵团啊这些团体当中啊、
1: 你这个问题是在问我吗？加入合唱团认真的吗？
0: 哎，你不要，你入团有考核是吧？
1: 人家需要一个一个唱的，我怎么去？你让我怎么去？
0: 海选就被刷掉了啊！
1: 人家曲麦说想点一首 Beyond 的、我们刚才找的是一个合唱团的，
0: 汕头大学合唱团的，它是改编之后的歌词啊。
1: 对对，可能不是那个版本哈。还有五六分钟的时间，各位可以继续来点歌。今天我们是能够让你跟着唱起来歌。刚刚有朋友说要去成都，那么我们来听这首《成都》好不好？
0: 已经分享过了，
1: 啊、分享过了、
0: 哎。对，你看这个张主播又在云里雾里了。
1: 好吧，今天又可能有点微醺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哈。
0: 对，《光辉岁月》那首歌曲改编之后的一个版本，名字叫做《大学问》
1: 改编版。
0: 圈麦这位朋友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啊。
1: 好嘞，也是继续来听歌，在节目的尾声你们会想到哪首歌曲，当旋律响起你就会跟着唱的是哪首曲子，打在公屏上。
0: 对，这个乐队的歌我们都很喜欢，也是会跟着哼唱啊。但是这首歌相对来说比较新一些，也是刚刚咱们说的这个毕业季的这个话题了，说到怀念了、说到想作为孩子，作为小朋友了。那这首歌你看就是我们要给自己来唱的，送给自己的歌曲，
1: 很好听哈。
0: 对，没错。
1: 曲麦点播了一首牛奶咖啡的星星。好嘞，稍后帮你安排。我们先听这首适合毕业季的一首歌曲，名字很好很好，叫做好好。

0: 里面这个歌曲的歌词就写得很感性啊，我们一直想要逃出去，逃出这像牢笼的这个校学校一样啊，但是没有想到时间是往前走的，时间它有脚啊，推着我们往前走，忘了变老，忘了这个会有年纪的增加，哎，想着出来就会更好，但是会发现我们走出来的地方才是我们回忆的地方，怀念的地方啊。
1: 是，就是现在上班之后啊，别人问我你最想回到哪个年龄阶段，最想回到哪段时光，我的回答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学的四年时光。
0: 对，
1: 太美好了哈。
0: 对，我想回到大一报到的时候啊。哇，
1: 从头开始。
0: 对，再来一遍。
1: 是、哎、
0: 真的是好美好，幸福的感觉、啊、
1: 对，真的是太幸福了、虽然有考试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跟这些生活的琐碎比起来真的都不算什么哈。
0: 对。
1: 杜吉说下班时间到，还没有到呢，宝我们还在啊，还有一首歌的时间。
0: 嗯，
1: 人家副管理说中午两位什么菜系？
0: 目前还不知道，我在想吃什么。中午这个餐厅是在烩菜啊，奈何怎么说啊？
1: 不喜欢
0: 水煮菜，油水有点太少了。
1: 不是减肥的吗？还嫌人家油水少？
0: 哎，这么一说，我确实也可以去尝，就是把这个作为减肥餐来吃啊。
1: 是当成减肥餐吧。
0: 对，食堂那个姐姐一般都在看我们直播啊。可以增加点内容啊。
1: 多点这个肉类哈。杜琪说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已经是听了一个半小时了。
0: 嗯，
1: 你偷偷摸摸潜水一个半小时。
0: 对，海水为什么是蓝的？因为它在潜水啊。
1: 你快出来冒泡，我们需要你冒泡。
0: 咕噜咕噜咕噜，它在冒泡啊。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们就来了。那么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来自于雀麦点播的牛奶咖啡的星星。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飞。

0: 据为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

0: 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梁唐晋汉周，动乱的五代十国。六，励精图治的周世宗。辽穆宗耶律璟在听到后周北伐的消息之后，急忙派南京留守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率军阻截后周的军队。可是结果却被后周军杀得大败而逃。从此辽军未战必战，任由后周扫荡燕南州县。接着后周的军队经独流口转兵逆流西进至易筋关，守将钟延辉投降。不久之后，辽莫州刺史刘楚信、瀛州刺史高彦辉也先后望风归降。但是就在柴荣准备乘势直取幽州之时，他却突然身染重病，被迫匆匆南归。就在这年的6月18日，后周世宗带着他的抱负，带着他的遗憾，在开封去世，享年39岁。七，十国割据。除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统治中原地区的小王朝之外，五代十国时期还有王建建立的前蜀、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杨行密建立的吴、李生建立的南唐、钱镠建立的吴越、王审知建立的闽、马殷建立的楚、刘隐建立的南汉、高继昌建立的南平、刘崇建立的北汉，共计十个割据政权。其中的前蜀被后唐所灭，吴被南唐建立者李生以南唐取代，楚闽政权被南唐所灭，其余的后蜀、南唐、吴越、南汉、南平和北汉政权都被后来的北宋所灭。相对于五代来说，十国的情况要好得很多。在这十个国家之中，除了刘崇的北汉在北方以外，其他诸国皆在中国的南方，他们少受中原干戈的影响，政局相对稳定，政权维持的时间也比五代要长。比如最短的前蜀也有34年，是后唐的一倍，而最长的吴越则达到了85年。这些国家对中国南方的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吴越就曾于公元910年修筑了瀚海塘，保障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使吴越地区走上了富裕之路。南唐在前主李生统治的时候，吸引中原人士迁徙到南方以避祸乱，后者带来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对南方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南唐成为十国之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可是后来即位的中主李璟任用奸臣吴轨，穷兵黩武，四处开战，从而消耗了国力。而最后一位君主后主李煜，虽然有文学之才，却无治国之能。南唐政权最终将开发好的江南之地完好的奉送给了后来兴起的北宋。八，五代时期的绘画艺术。五代十国时期，艺术以绘画的成就最为高，山水、花鸟、人物、佛道、石窟藻绘等等，人才辈出，名家荟萃。后梁的金浩、关仝，南唐的董源、居然四家，在唐代山水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适合于表现南北山川的皴法和风格样式，对宋代山水画派影响非常大。花鸟画则以南唐的徐熙和前后蜀的黄泉最为知名。人物画同样是名家集集，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被称为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它以连环长卷的方法描摹了南唐大臣韩熙载的开宴行乐家中的场景。整幅画卷分五个场景，生动描绘了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所。每每夜宴红开，与宾客们纵情西游的场景，成功刻画了韩熙载复杂的心境。这幅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看得见的中国史，第六章，宋，崇文抑武的正负效应。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大宋王朝，定都开封，史称北宋。北宋于公元1127年亡于金国。康王赵构接续宋座，以临安为行在，史称南宋。公元1279年为元朝的军队所灭。两宋共18帝，历320年。两宋时期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社会生活十分活跃，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突出表现在垦田的面积增大至 5.2 亿亩，人口增加到了1246万户，手工业和商业繁荣，城市打破坊市分隔，纸币交子汇子广泛流通，海上对外贸易无论是规模和航程均大大超过了前代，科学技术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中，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这三项是在宋代发明、完善或广泛应用的。其思想文化方面也是异彩纷呈。
理学通融了儒道佛，宋词婉约与豪放双峰竞秀，绘画雕塑和书法创一代新风，史学则有《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志》等名著出现。在政治、社会和军事领域，两宋军事内忧外患，风雨交加。宋代的制度创立于太祖，定型于真宗，谓之祖宗家法。鉴于唐朝末期以来藩镇割据、五夫跋扈的教训，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消除了心腹、宰相和禁军失控，以及地方势力做大两大隐患。可是心腹与肢体做大的隐患消除，就形成了崇文抑武、强干弱枝、守内虚外这样的军政体制。在战争方面，重议和、轻备战，这种作战方针的形成，使宋王朝陷入到了行政效率低下、朋党争斗不已、新政变法流产、农民起义军频繁反抗的政治危机。冗官冗兵冗费与巨额的岁币支出，导致了财政危机，以及募兵疲沓不足应敌，将帅后旨延误战机，当权者一味的反战求和，种种的国防危机就此酿成。两宋时代有忠臣良将辈出，范仲淹、王安石、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等人，他们赤胆忠心，文韬武略，尽管他们无法改变国家衰落和外敌入侵的局面，但是其力挽狂澜的宏志壮举，令世人无不肃然起敬，击节赞叹。第一节，赵宋王朝的诞生。公元960年，赵匡胤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发动了陈桥兵变，开创了大宋的基业。五代为国，兴亡以兵的教训，让以兵变起家的赵匡胤记忆犹新。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对权臣采取了削夺其权、治其钱谷、收其精兵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通过把地方的军权、用人权、财政权收归中央，由皇帝亲自掌控，北宋的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是其政治、军事和财政体制的改革，也产生了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由此形成积贫积弱的弊端。一、陈桥兵变。从唐朝末年安史之乱到五代的200余年之间，中原战乱不休，干戈不断，民众饱尝了战乱之苦，华夏大地四分五裂，大者称帝，小者称王。从唐朝的天佑四年开始，公元907年，节度使朱温逼迫唐帝逊位，自立国号为梁。在此之后，

中原一带相继而起的朝代，分别是唐、晋、汉、周，史称为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他们与后梁合称为五代。与此同时，在南方还存在着大小不等的政权，史称十国。而这个时候的中华大地正处于斗分瓜剖的局面。赵匡胤是五代之末后周的一员武将，他英勇善战，军功卓著，深受后周皇帝的器重和将士们的拥戴。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一病不起，年仅七岁的柴宗训即位，他就是周公帝。次年正月，传闻北汉勾结契丹入侵后周的边境，于是朝廷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大军到达离开封东北20千米的陈桥驿，按照预谋，将领们一拥而上，将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所用的黄袍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拥立他为新帝。赵匡胤假意推辞几次之后，就顺从了将士们的意愿。随后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开回京师，孤立无援的后周皇太后和幼主恭帝只好交出政权。就这样，正式掌权的赵匡胤顺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立国号为宋，定都开封。开封也称为汴梁、汴京或东京，所以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为北宋。年仅34岁的赵匡胤就成为北宋的开国之君，庙号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巩固新生的政权。赵匡胤一方面先笼络先朝的文武百官，以达到稳定时局的目的，而且又不忘论功行赏，对拥立自己有功的将士们加官进爵，委以重任。在笼络和安抚新旧群臣，稳定朝中秩序之后，赵匡胤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京师之外的各个强藩了。他先后平定了李云、李崇进的叛乱之后，各地还处于观望状态的节度使们就纷纷地归顺了。赵匡胤通过平定二里反叛，起到了敲山震虎、杀鸡害猴的目的，从国家的内部首先实现了稳定和统一。在肃清了内部的反抗势力之后，逐步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实现全国统一的目标就提到了赵宋王朝的议事日程之上。当时赵宋政权的势力范围还仅仅限于中原地区，可谓是卧榻之侧皆他人家。赵匡胤经过反复的酝酿和考虑之后，制定了先弱后强、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按照这样的思路，北宋首先挥戈南下，吞并了荆南，灭亡后蜀，征服南汉，

0: 破降南唐。经过赵匡胤十余年的南征，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归降了，统一南方只是时间问题。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太祖赵匡胤去世，皇帝赵匡义即位。赵匡义因避宋太祖的名讳，就改为了赵光义，即位之后改名为赵九，他就是宋太宗。宋太宗赵光义继续南征，不久之后吴越献帝，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于宋，北宋政府的平南大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势如破竹的征南大业顺利完成了，但是由来已久的北方之患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骁勇善战的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一直是虎视眈眈，而党项族的政权也与北宋仅是保持着名义上的君臣关系。再加上依附于辽的北汉政权蠢蠢欲动，北宋北部的边境并不太平。而这个时候，国力已经比较富足的北宋初步取得了北方边境的主动权，宋军三攻北汉终于取得成功。但是在随后的两次征辽之战中，宋军惨败而归，宋太宗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宋对辽的斗争也由进攻转变为了相持。至此，宋朝的疆域便基本成为定局，统一也初具规模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赵宋王朝的诞生。二，杯酒释兵权。五代为国，兴亡以兵的教训，让以兵变起家的赵匡胤记忆犹新，收回兵权成为当务之急。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和开宝二年，公元

969年，在丞相赵普的建议之下，赵匡胤两次设宴，请石守信等旧部的爱将和王彦超等各镇节度使，劝谕他们要交出兵权，罢镇改官，多买良田美宅，颐养天年。在来自天子的威胁暗示和丰厚的利诱之下，大将们纷纷称病辞官，交出了手中的千军万马，史称杯酒释兵权。赵匡胤仅靠几杯美酒，不费一兵一卒，就轻巧地解除了功臣宿将统帅进兵的权利，不仅使曾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心存感念，还巧妙地夺回了散布于地方的兵权，消除了禁军统领发动兵变和藩镇割据的隐患。杯酒释兵权，将兵权收归于中央，是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关键一步。随后赵匡胤又改制军制，将禁军一分为三，由三衙来统领，统管训练的事宜，另设枢密院，掌管调遣和移防之权。如果要出征，则另派大将担任统领之职。握兵权、调兵权、统兵权三权分离，杜绝了武将兵变的可能，保证了皇帝对军队绝对的领导权。除了在军事上处心积虑消除心腹之患之外，赵匡胤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首先，他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的归属进行了重新调整，宰相的职位被一分为三，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政、军、财三权。地方上由中央派文官担任知州和知县，并且定期调动更换，各州又设通判来迁址知州。其次，完善科举制度，扩大统治基础，大量选拔文人士子进入统治阶层。此外，北宋政府还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的收入，除了支夺己用之外，凡属钱币之类，习念诵经师。通过把地方的军权、用人权和财政权收归中央，北宋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除了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等各个方面加强中央集权之外，为防范武人的跋扈篡权，北宋还实行了崇文抑武的政策，建立了满朝诸子贵、进士读书人的文官政治，形成了文昌武演的社会风气。所谓的满朝诸子贵，指的是按照宋代典制，三品以上的官员服装为紫色，五品以上的官员服装为朱色，七品以上为绿色，九品以上为青色。北宋的政治和军事体制有利于加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但是也产生了官僚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积重以及军事指挥不力、军队缺乏战斗力、
以及机动性。

等严重的社会弊端，从而造成了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第二节，宋太宗得位疑云。公元976年，正当宋太祖赵匡胤踌躇满志准备北伐的时候，在一场烛影斧声的变故中，赵匡胤意外死亡了。有一种说法是，他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害了。在主少国遗址时，赵光义就利用其掌握的军政权力即位称帝，他就是宋太宗。可是由于这次兄终弟及的接位不合乎常理，疑点太多，朝野上下和市井之间的非议不断，所以前任宰相赵普趁机炮制出了一个金匮之盟。这个说法为太宗即位自圆其说。不论这个金匮之盟是否存在，它的出现确实为宋太宗即位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法理上的解释。一，烛影斧声。开宝九年，公元976年10月20日凌晨，正值盛年的宋太祖突然驾崩了，时年50岁。太宗死前并无任何暴疾的征兆，而且太祖去世之前，夜里头风雪漫天。于是太祖召集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入宫饮宴，左右进士皆不得释放，只是在烛影摇曳之中远远看到晋王时而离席，好似有躲避和谢绝之意。然后又看见太祖手持玉斧戳地，大声地对晋王说：“好为之，好为之。”谁料次日凌晨天还未亮，太祖就驾崩于万岁殿。太祖的皇后宋氏急忙派宦官王继恩召皇子赵德芳入宫，想让赵德芳来继承大统。不料王继恩自作主张，中途改道去召晋王，并且与早就迎候于府门之外的晋王的亲信医官程德玄一起劝说赵光义入宫。当王继恩回宫之后，皇后问道：“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回答说：“晋王到了。”宋皇后看见赵光义，知道大势已去，且惊且怕，只能口称官家。在宋朝的时候，俗称皇帝为官家。皇后央求赵光义保全母子两人的性命，而赵光义也佯装哭泣道：“共保富贵，不要担忧。”开宝九年10月21日，公元976年，赵光义即位，他就是宋太宗。宋太宗打破常例，即改当年的国号为太平兴国元年。二，金匮之盟。宋太宗死得蹊跷，宋太宗即位也令人疑窦丛生，为后人留下了

烛影斧声的千古谜案，使得时人议论纷纷，人心颇有不服。太宗的当务之急就是安抚人心，力求为自己夺位之前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73年，前朝的宰相河阳节度使赵普抛出了一个所谓的金匮之盟的说法，算是给太宗解了个围。按照民间的说法，太祖、太宗和秦王赵廷美兄弟三个人，他的生母是杜太后。杜太后在临终之前曾召当时的宰相赵普进宫听受遗命。杜太后问太宗道：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得到江山吗？杜太后告诉他：你能得到天下，是因为周世宗让幼儿即位做了皇帝，人心不服，所以才造成的。所以如果周朝有一位年长的君主，你还能够得到天下做皇帝吗？接着杜太后又教训太宗：为了防止周朝那种幼儿主天下而失天下的情况出现，所以宋朝要继立长君。他要求宋太祖在死了之后把位子传给自己的弟弟赵光义，而赵光义死了之后也要传位给他的小弟秦王赵廷美，赵廷美死了之后则传位给太祖的儿子赵德昭。为了监督太祖实施，杜太后又让赵普把自己的话记下来，作为将来皇位继承的依据。所以赵普就在杜太后床前按照太后的意思写好了誓书，并且将誓书的尾端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太祖就把誓书锁于金匮之中，交给谨慎可靠的宫人来管理，密藏于宫中。三，相互利用。宋太宗即位之后，一度以皇帝赵廷美为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太祖的儿子赵德昭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同时还下诏令让齐王赵廷美、武功郡王赵德昭位在宰相之上。但是随着自己地位的逐渐巩固，太宗就决心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可是又受到了金匮之盟的限制，他左右为难。到了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在高梁河战败，一度失踪。六军无主，军中竟然出现了拥戴赵德昭的事件。这个就让宋太宗深感惊惧。太宗回到汴京之后，迟迟不赏赐消灭北汉、攻取太原的有功将士，一时朝中军中议论纷纷。赵德昭入宫规劝，不料太宗却因此大怒，冷冰冰地对赵德昭说：等你自己做

再赏也不晚呢。赵德昭听了之后非常的惊恐，他回府之后就自杀了。两年之后的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赵德昭的弟弟赵德芳也不明不白的死了。太宗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对皇位的威胁也就剩下了他的幼弟赵廷美。要想打击赵廷美，太宗当务之急需要用一种完全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和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才行。赵普是太祖开国时期的元老重臣，太宗正可以借用他的重要地位和政治影响来打击赵廷美。可这个时候赵普连遭冷落，又被宰相卢多逊逼得无处可退，甚至连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了。赵普为求自保，也瞧准太宗的需要，投其所好，抛出了一个金匮之盟的修改本，这一张王牌。在这个版本中，杜太后的遗诏变成了独传于太宗，而对于赵廷美、赵德芳则只字未提。为了继续表现对太宗的忠心，赵普甚至以太祖为例告诫太宗说，太祖已经错了一回，你怎么能错第二回呢？于是赵普以开国元老和金匮之盟唯一的记录者的身份，不但使得太宗即位变得名正言顺，而且也为太宗下一步打击幼帝，进而实现传位给亲子的计划铺平了道路。当然太宗也不忘投桃报李，他恢复了赵普的相位，并且将其置于首相的地位，正好压在了卢多逊的头上。到了第二年，赵普向太宗告发，卢多逊跟赵廷美交往密切，意图不轨。于是太宗借机大兴牢狱，将赵廷美安置在了房州，卢多逊则被流放到了崖州。赵廷美的势力被彻底洗涤了，而太宗传位给亲子道路上的障碍也至此被扫清了。宋太宗赵光义是北宋的第二位皇帝，他在位的期间两次大举北伐，试图从契丹的手中收复幽云十六州，改善中原政权在北部边境不利的战略地位。可是由于他指挥失当，将帅不和，两次北伐都惨遭失败。所以此后宋太宗被迫放弃征辽，改为防御战略。而他的这一政策就导致了此后北宋在对外战略之中屡次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第三节，澶渊之盟，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是宋辽在战略相持，双方均无进行决战意图的情况之下，谋求休战与战后和平共处的产物。就宋朝而言，这份承诺年年捐助饷银的合约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还让宋朝的统治者从此醉心于

0: 以妥协方式达成合一的方法。而对于辽国而言，在此后就加快了认同与融入中原文明的进程。两国的君主相约以兄弟相称，平等共处。澶渊之盟让宋辽之间维持了近百年的和平，促进了经贸的往来和民族的融合，有积极的意义，与宋金之间的屈辱性的议和有所不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发布和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相比，这首主题曲似乎更加出圈一点。当初因为电影制作方希望有一首音乐主题曲能够作为男女主角的定情信物，王海涛老师在这里看过原著小说以及剧本之后颇受感触，并且立刻写下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

达文西乐队发行了专辑《独立人格消亡史》。当社交媒体将人格拆解成数据标签，当算法用猜你喜欢替代了自主探索，达文西乐队发出了独立人格消失的这样一句感叹。这张专辑呢，围绕的这样一个想法，血雨花瓣作为开场曲目也划出了一片星火，立刻掀起了沉浸感极强的思维风暴。直指核心命题，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达文西的这一首血雨花瓣。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达文西的经典歌曲，来自于2019年的《我要让你心碎》。歌如其名，达文西用简洁明了的律动，把旋律当中一个常见的都市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大致是描述了一名男性在一段爱情就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和过程。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来吧，我们交给听众自由判断。这首歌曲也体现了达文西乐队在复古与现代感的平衡当中，能够进行属于自己的探索。来听达文西，我要让。

王铮亮、陈楚生，半边山半边海。歌手2026开播在即，所以今年有哪些你希望看到的实力派呢？网友们也是纷纷提名猜测。我们来听到的是上届歌王陈楚生和王铮亮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半边山半边海》。歌曲呢来自于王铮亮在2021年发行的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由王铮亮作曲，王铮亮和陈楚生共同作词以及编曲。他们从创作编曲到后期配乐都是亲力亲为，也算是给再就业男团快乐再出发的粉丝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英。那英在澳门的个人演唱会当中引发了关注，凭借着台上强劲的唱功，台下幽默风趣的风格，继续收获了大家的喜爱。新手许君、荒井十一郎倾情献上的新年力作《你》，歌曲讲述的不是遗忘，而是接纳。

阿坤的《飞驰人生三》电影原声音乐会在弗朗 Live House 来举行，带来了《飞驰人生》系列的经典原声，还有《流浪地球2》当中的太空电梯原声作为惊喜彩蛋出现。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坤以及胡莎莎合作的《Fascination Dreams》，是对于同名原声带的女声改编。胡莎莎的音色呢是清亮而通透，让曲子原本温柔而坚定的追梦感变得更加强烈。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合肥交通广播所推荐的一支来自安徽的年轻敏感实验气质的乐队啊，他们叫 Opposite 相反乐队啊，他们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发起者是大炮，他是乐队的吉他手，主唱和合成器是快乐阿月，贝斯手是阿当，鼓手是昭昭。他们的音乐风格呢是受后朋还有噪响的风格影响，但从不局限自己的做东西，努力跳出时代框架，从不定义自己，相反呢也是和没有独立思考的方向反向奔跑。音乐想表达的不是为了传递自己的观点去警戒众人，所以他们说，我们从来不是这个浑浊世界的旁观者，我们就是自己。以下是他们的原创歌曲《意甲版失望的人》，作词作曲丁悦。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安徽的乐队相反 Offside， 接下来是我们的作品《一甲板失望的人》，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来自合肥的一支乐队啊 Opposite 相反乐队，这是他们的歌曲一甲板失望的人。同样是由合肥交通广播推荐的潮池蓝乐队，也是成立于2020年。乐队的成员是主唱和吉他手赵一伦、贝斯手 Chris 还有鼓手大奎。他们有着可贵的独立思考和主动创造， Synth Pop、 Dream Pop、 City Pop 都是不同蓝色的呈现值，在他们的心里组成丰富的蓝色世界。无论云层外面是什么，不管太阳是什么颜色，他们说我们的始终是纯净如蓝，这是潮池蓝带给我们的青年价值观。生活迷雾重重，致诗晦暗，潮池蓝用音乐撕裂的缺口总是新鲜如蓝。接下来来听他们的作品《黑夜坠入他的瞳孔》，作词作曲是赵一伦。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包头广播电视台汽车音乐广播 FM100.1 推荐的蚯蚓的无效动作乐队。他们是在2020年9月成立的，乐队的风格目前呢还没有定性。他们说他们还在努力尝试更多种可能。乐队成员一共有三个人啊，贝斯金鹏，吉他崔伟，主唱崔文。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想表达，身为凡人的我们，就像是渺小的蚯蚓，在不断重复的每一天里，我们做着在他人眼里看似无效的动作，可能被嘲笑吧，但是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还是想再往前走一步，永不停歇啊！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乐队名称的解释。好了，以下呢就来听他们的作品，首先来听这首《妖怪》。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蚯蚓的无效动作主唱崔文，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妖怪》。这首歌的创作动机是想要给那些在大部分人眼中被视为异类的人传递一份力量。我们在歌词里设定了一个不被主流思想接受的主人公，从他第一次被擦肩而过的人用异样眼光看待，到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和身边大部分人不一样，产生了迷茫，从而妥协，又经历了困扰，到之后有所觉悟的一个过程。当少数人得不到理解和尊重，又无力反抗或者喊不出声音的时候，至少不应该去责怪自己，而应该努力找到只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来自蚯蚓的无效动作乐队的妖怪，用音乐为生活中的那些与众不同却无可厚非的少数人发声。他们还说，对得不到的东西保有肆无忌惮的期待和想象，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炙热的爱。继续来听蚯蚓的无效动作乐队的这首梦境。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蚯蚓的无效动作主唱崔文，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梦境。这首歌一开始其实叫做 Everlasting Dream， 直译过来是永恒梦境，后来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只保留了梦境这个词。梦境就是想表达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就像歌里描写的这个对象，他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这个完美可能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自己描绘出来的。远距离的观察欣赏着对方，然后大脑会把看不到的部分补全，修饰得更美好。通常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察觉不到自己在做梦，只有真的清醒了，不再留恋了，再回看这一段不切实际的关系，才能把它当作一场梦去回味。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听你的微笑》动作主唱崔文，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荒原》。这首歌很久以前就写出来了，当时第一次听到吉他手发给我曲子的时候，刚好是在一个特别闷热潮湿的下午。在完整的听完一遍旋律线之后，歌名立马就有了，就叫《荒原》吧。歌词里描写的这片荒原虽然看上去十分荒凉，但同时又十分开阔，每一个方向都充满了未知，充满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首歌放在同名专辑第一首的原因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8: 电影可以说了，
9: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0: 我们说电影，
11: 二战时期，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性的侵略战争，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不可。

描述。731部队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关东防疫给水部，对外称实警部队或加茂部队，又有实警绝密机关之称，全名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日本的731部队在中国人心中就是比恶魔更可怕的存在。这支部队是二战中日本侵略

0: 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厨子、戏子、痞子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在2013年3月29号公映，由刘烨、张涵予、黄渤、梁静出演的一部动作喜剧影片。它讲述了同为燕京大学毕业的四个人，为了得到虎烈拉的疫苗元素来解救人民，他们在一处日本料理店里一同导演的一场戏给日本人看的故事。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世纪40年代初，臭名昭著的日本鬼子731部队投放的细菌发生变异，虎烈拉横行华北，进而威胁到日军。于是日军密电急召专家携疫苗前来拯救疫灾。与此同时，北平城被日军封城，城外瘟疫，城里饥荒。一个小痞子饿得不行了，误打误撞把两个日本鬼子接到了一家日本料理店。店里只有中国店主夫妇和一个神叨叨的驻店戏子。就这样，怎么处理这俩日本鬼子成为了难题。店主厨子怕得要死，要立刻放人，而痞子为了赶紧扔掉这两个烫手的山芋，尽快脱身，便谎称自己是八路，要把俩日本鬼子存在厨子这儿。戏子则要把日本鬼子和痞子都杀了，省得放了日本鬼子得罪八路，放了八路又得罪日本鬼子。就这样，痞子掏出手榴弹，厨子拿出刀，戏子举着矛，三个人陷入僵局。此时厨子老婆红英翻出了两个日本鬼子的行李，忽然发现那两个日本鬼子竟然就是731部队派来的生化专家小笠原五郎和护卫监警真一，而他们手中的箱子里装的就是虎烈拉病毒的原菌液。由此痞子不跑了，戏子也不杀人了，三人达成共识，套出秘方，发财分赃。痞子和戏子逼着厨子做翻译，轮番用各种损招审问日本鬼子。明面上汉奸厨子故意帮助日本鬼子，但实际上厨子、戏子、痞子和红英都是地下党员，也同为燕京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从日本鬼子手中得到虎烈拉的疫苗配方。几天前他们接到消息说日本的生化专家要来到北平城，上级要他们借此机会拿到疫苗，但是却只给了三天时间。由于时间紧迫，生化专家痞子认为常规的审讯肯定对日本鬼子不奏效，所以他说服大家陪他一同上演一场好戏。为了让厨子取得小笠原五郎的信任，痞子和戏子故意安排了两场苦肉计，可是却丝毫没有奏效。就在这时，三个贪图钱财的伪侦缉队队员掺和了进来，而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一位日本军官突然在这时来到料理店。
1: 哎呀，是五十岚大尉呀、啊、
2: 还是不营业吗？
1: 哎，欧亚斯米，
2: 当时查了一天的案子，我很累啊。因为有两个专家被绑架了。
3: 对，
2: 分かってる。私はここには詳しいんだよ。
0: 说着，五十岚大尉带着他的护卫白川走进料理店。
2: 啊，只剩下两条鱼了，真是失望。
1: 现在封城封得那么厉害，从天津来的鱼呀、啊、都运不过来了。
2: 不过，到底是何等啊？可以吃一条吗？
0: 这时厨子做出很不情愿的表情，为五十岚骗了一条河豚。但就在五十岚正在享受生鱼片的时候，门外的那三个侦缉队队员却活动了起来。他们误以为料理店的人私吞了小笠原五郎带来的宝贝，便将一张透着威胁意味的字条射进了料理店。恰巧这条字条被多疑的白川看到，眼看着要暴露，厨子和痞子只好走了一步险棋。他们故意让假装不会说话的红英向白川暗示了八路的存在，而早就察觉出异样的白川便立刻带着喝醉的五十岚离开料理店，同时也借口带走了红英。不过这一切都在痞子的意料之中，而且厨子还故意让红英把小笠原五郎的事情告诉

0: 速拆穿。可是戏子得知计划的原委后，却表示强烈反对。
1: 这么干太冒险了，你有多大把握？
2: 我的把握是，一旦日本人包围我们，他们一定会通过他们军队特有的方式，让小笠原传递疫苗元素构成。只要传递，我们就有机会截获。
1: 这只是你的猜测，现在暴露一成事实，万一你这招不管用怎么办？
2: 这是到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不然呢？
1: 不管怎么说，到手的原液不能再丢掉。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带着原液和人质迅速撤到解放军。
3: 红鹰怎么办？
4: 咱们走了红鹰怎么办？就算咱们把原液送到解放区，可是没有配方又有什么用？这么好的机会如果耽误了，浪费的不只是时间，还会害死更多的人。
2: 我认为他说的对，如果我们带走人质，小笠原就会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如果他到死都不肯说一句实话的话，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只要留下，我们就还有机会。相信我，再等一天，不能前功尽弃啊。
1: 好，就一天，到明天晚上，如果事情进展的还不顺利，你们俩是这方面的专家，带着人质和原液撤离到解放区。
4: 要走你们两个走，我死要跟红鹰死在一起。
1: 不争了，明天会很难，日军一定会杀进来，必是一场恶战。谁活下来，谁去解放区。来，准备吧。
0: 不出戏子所料，第二天一早，日方代表柳田英便敲响料理店的门。
5: 请开门，我是大日本国陆军华北驻屯军的代表，我来谈判。
0: 这时厨子跑去打开门，但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犹豫了一下。
5: 你们已经被包围，你们的罪行我们都知道了。
6: 哎，我跟你说，别吓唬人啊。哎，这里边地雷炸弹手榴弹什么都有，要进来就炸了他。
5: 我只是来谈判的，只有我一个人进来，你们可以放心。请开门。
6: 可以啊，还一个人进来。
5: 华北驻屯军军方命令，你们必须立刻交出武器，放了被扣押的日本人，军方会酌情给你们最体面的结局。
0: 正在双方僵持之时，已经疯掉的监警真一突然跑了出来。
6: 小子，过来过来，啊，过来！
5: 请回答。
6: 要不然这样你看好不好？你先给俺10000块钱打赢，人俺先带走。不过您放心，到时候肯定给您放回来。
5: 我没有做决定的权限，我会转达你们的要求，但我必须先见到人质，确定人质的安全。
0: 在柳田英的强烈要求下，戏子把被吊在房顶的小笠原五郎稍微放低了一些，而后柳田英通过日语告知小笠原五郎说，日本军营中的疫情已经刻不容缓，所以军方要小笠原五郎立刻传送疫苗配方。因为厨子懂日语，小笠原五郎便打算用德语直接告知柳田英疫苗配方，但无奈柳田英也根本不懂德语，最后小笠原五郎只好决定用摩斯码的方式传递疫苗配方。当然厨子也洞悉了这一切，于是他故意封住小笠原五郎的嘴，这样也就方便了他们的观察。很快日本鬼子把红鹰放回了料理店，并且要他告知小笠原五郎用 JN25B 编译信号传递配方，而早有对策的戏子和痞子便以打汉奸的名义开始教训红鹰和厨子。
6: 我瞧瞧，跑，我看往哪儿跑。
7: 你来了，
6: 跑、哎、站着别动啊。愤怒不是人命吗？啊，
8: 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是你们两个投降好了，到时候跟太君商量商量，还能够从轻发落。
6: 你放屁呀你！反正老子是不出去了，就算是小鬼子敢进来，进来我就拉线，拉了线大不了轰一声，大家同归于尽。

0: 去一个美名。
1: 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呢？
2: 你他妈连骂人！二六子，你先下手，手起刀落，咔嚓一声，韩建厨的脑袋就落地了。
3: 哎，这秀了！
0: 哎，对了，你过会儿也拿枪管直接顶着他天灵盖子上，过会儿叭的一枪，一下天灵盖就给掀开，里边弄脚撒他们一地。
2: 得嘞，我就汉奸厨子了啊！
0: 我就是个汉奸婆子了。
2: 我喊一二三，
0: 来一二三。
1: 老子逼急了，我老子就解决你们两个人。
2: 我祖先的玩意儿，嘿，
1: 老子
0: 撒我见点儿血，
4: 还不知道吗？我
0: 是你关我，你见点儿
4: 招谁？
0: 招谁？
4: 你在这干
0: 啥？你
4: 干啥？你
0: 干啥？
4: 你干啥？你干啥？你干啥？
5: 枪响的同时，红英扎烂了自己身上的血包。
6: 六六六，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30到16:00锁定音乐好时光，也可以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当中点点关注。那么在直播开始之后呢，就会有推送，大家呢也可以准时准点来参与到节目里，跟我们共同分享下午时光当中美好的那些旋律。
0: 嗯，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行驶在哪里，那这两天的温度呢也是明显上升了，那也提醒大家在这样一个夏季到来的时刻，各位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因为这两天我们会关注到这高温都已经攀升到30摄氏度以上了，而且这个光线照射的紫外线力度呢也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在做好防晒的这个同时，在这样一个炎热天气当中，别忘了多补水。
1: 是的，晴空相伴，在六月开启的这个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暖暖的一种晴天。那么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们说

0: 高温来了，大家突然间就会觉得怎么一瞬间就进入到了炎炎夏日呢？
1: 嗯，
0: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几天的气温呢，都会有持续升高的一个状况，那么阳光呢也是比较充足的，在夏季炎热的感觉就会在午后的时候呢扑面而来，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未来三天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在全天的白天呢，全市是一个多云，伴有着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呢是20到35摄氏度。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天，有3到4级短时6级以上的西北风。平川地区呢还会有干热风，市区温度呢将会攀升到36摄氏度啊。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依旧是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8到34摄氏度啊。
1: 对，你看高温都是在30多摄氏度啊，所以说在未来这几天在我市的舒适度指数呢是3级，让我们感觉呢是有点热的。建议大家呢可以着短装，使用风扇调节或者说空调。其实一说到空调，现在可能有不少的一些家庭已经开启了这种空调模式吧。
0: 是的，
1: 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放置了有一个冬天的这个时间了，别忘了就是在我们第二来年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去清洗一下，以免里边那些灰尘呢散发出来，造成一些呼吸道疾病的一些风险啊。
0: 是的，大家在使用空调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去做好一个清洁。当然了，在炎炎的夏日当中，每每一到6月可能就迎来了我们人生当中的第一大考，就是高考了。
1: 对，
0: 很多朋友都说每一年高考的时候都会有降水的一个出现，也渴望有一场降水能够给孩子们呢去降降温，他们在考场上去挥洒汗水，那么也希望呢能够有一个舒适的温度。所以在未来的几天当中呢，天气情况虽然在攀升，我们也期待着在这一场雨的一个到来呀。
1: 对，当然了，对于家里有考生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两天可能就是这个心情呢跟往日一定是不太一样的。一方面呢就会给孩子们做好一些后勤保障的一些工作，一方面呢就是不断的去鼓励孩子，就让孩子在一个比较平和的、宽松的、比较舒服的环境当中呢轻松去应考。所以也希望家有考生的一些孩子们都能够在今年的高考当中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啊。
0: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进入到6月，不仅是我们的高考生，还有我们的一些中考生，包括我们很多的小学生们也都慢慢的进入到了复习的一个阶段，要迎来期末的考试，所以大家呢都要好好做好准备，也在期盼着暑假的一个到来哈。
1: 对，
0: 今天下午的音乐好时光当中呢，也希望跟大家聊一聊能够或多或少带给我们轻松的那些旋律。那么近期呢大家都会在想，有没有一些剧目，或者说有一些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画面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闪而过呢？而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听旋律的时候，包括这些影视的经典，那么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去回忆当时在剧情当中饰演的那些角色。所以在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呢一起去聊一聊藏在我们脑海当中闪现的那些剧目，又藏着我们多少难以忘怀的经典旋律呢？
1: 对，其实说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通过看电视呀，或者说看电影呀，来打发自己闲暇的这个时光。那有时候一部电影可能就会成就一首歌的，因为你一听到这首歌就知道这首歌是出自于哪部电视剧，或者说是哪部电影。当然呢还有就是这首歌你因为喜欢它，然后呢就看了整部剧，哪怕是50或60集或者说更多的，因为你爱上了这首歌，所以想了解一下在这首歌当中它所传递的一些思想，包括在这首歌当中传递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内容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在我们脑海当中想起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曲目，一说到一些影视剧，你首先会想起的是哪一部呢？也可能就是你想起的最近热播的一些电视剧，也可能想到的就是曾经我们看到的一些很经典的，比如从小陪伴我们一起长大的这些影视剧，也是有可能的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
0: 这种经典又永恒的旋律就好像是某种久远的约定一样，一旦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响起，在我们的耳边响起，就会浮现出很熟悉的一些画面。就比如说我们曾经看过的电视的岁月，大家还记得吗？还有这些经典的影视旋律，是否能够跟着浅浅的去哼唱几句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光当中，都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一起来推荐了。
1: 对，大家可以推荐你喜欢的电视剧，或者说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这个经典的曲目。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播放歌曲的时候呢，也会考考大家，看看我们所播放的这些歌大家知道是哪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 题曲吗？也许是。

0: 里面的插曲，也可能是片头曲或片尾曲啊。
1: 是的，说到脑海当中闪现的剧呢，每每到了炎炎夏日的时候呢，就不禁想起菊次郎的夏天
0: 啊，
1: 所以就非常喜欢那一首经典的旋律 Summer， 非常适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去聆听。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虽然从1999年上映到现在啊，它依然是属于非常治愈系的一个电影了，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呢？那在你们的脑海当中提到此时此刻，你们会闪现出的是哪个剧目呢？
0: 对，其实说到这个 summer 的时候，很适合我们这个季节来进行聆听啊。它瞬间就可以就是治愈我们内心那种烦躁的情绪。
1: 是的，
0: 有很多朋友说天气一热，不知道莫名的就喜欢去发火，这脾气呢就暴涨了，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可能就是跟天气有关系吧，天气太热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就燥热起来了。当然我们常说一句话，心静自然凉吗？所以希望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特别是午后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一天当中最热的这个时间，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大家带去一丝的清凉和温暖啊！
1: 是的，来跟我们去分享在你脑海当中去闪现的那些旋律和剧目吧，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下午时光。
0: 先来听听这首歌，你看你能知道这首歌是来自于哪部剧当中的主题曲吗？

0: 一首对唱的情歌啊，就不禁的让我们拉回到了电视剧的画面当中啊。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圈麦就说神雕侠侣，
1: 嗯，
0: 确实是。那么大家每每听到这些经典的旋律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剧目也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下又一下的去闪现或者是浮现啊。
1: 对，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神雕侠侣当中粤语版的这首歌呀，神话情话，大家还记得吗？就非常的大气荡气回肠的一种感觉啊。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嘛，他演唱的就是杨过和小龙女相聚别离为主题，就是把那种武侠世界一场那种旷世的恋情的渲染的是凄美动人了，而且在歌词当中也是把世界当中的那种情爱升华到一种新的一种高度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可能听中文版普通话版的比较多一些，那么这首歌可能听的还少一点点吧。
0: 对，但是当这个旋律它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时候，我们一听到就不禁想起了天下有情人，然后让我们去听过周华健还有齐豫所唱的这个普通话这个版本。所以我们大家呢每每在听到这种对唱情歌的时候，也可能是我们在选择对唱情歌的时候概率比较大的。大家有没有去对唱过这一首呢？
1: 对，你看雀麦朋友就答对了，这不是神雕侠侣当中的主题曲吗？对，今天我们为大家播放的都是粤语版的啊。还有来自平台当中雀麦再次互动话题，随遇而安，倚天屠戮记的江湖侠气啊，这个也是念念不忘的一种感觉啊。包括弘扬听友也提到了说三国演义，滚滚长江东逝水，哎，很经典的曲目了。
0: 对，然后还有弘扬说好汉歌，我们在听到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的时候，西游记的敢问路在何方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大家又把这个经典的剧目都看全了。没错，还有我们说的每每一到了暑假，我们的新白娘子传奇啊，还珠格格啊，情深深雨蒙蒙啊，这些都可以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龙女啊，我们大家想到的脑海当中所闪现的这些剧目，反而就是这些剧目带给了我们很多难以忘怀的经典旋律啊。
1: 对，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非常经典的一些电视剧之外，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说到经典的影视剧或者说你喜欢的影视剧，你首先会想起的是哪一部呢？最近看过的也好，曾经看过的也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0: 对，
1: 当然我觉得不同年代的一些朋友他们喜欢那些影视剧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吧。比如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00后这位听友就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对于00后的我喜欢看的像狂飙、庆余年、星汉灿烂、人民的名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觉得不仅仅是00后吧，包括很多70后、80后、90后也喜欢看啊，因为这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爆的一些电视剧啊。
0: 是的，那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脑海当中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胡歌的仙剑奇侠传、忘记时间啊等等，这些旋律也是从他们那部剧开始，我们慢慢的知道了刘诗诗、杨幂现在新生代的小花旦们，真的也是在那部剧当中给我们留下了经典的角色啊。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小美女这个听友发信息，她说她就是一名90后，非常喜欢的就是微微一笑很倾城，一起来看流星雨还有欢乐颂，她非常喜欢看欢乐颂啊，一二部她都追过了。哎，就是有很多电视剧就是演完第一部之后，大家会觉得这个热度非常的高吗？
0: 是，
1: 然后就会接下来拍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啊，等等等等。有没有就是朋友就是根据这些电视剧的这个不断的去创新拍摄，你不断的去把它看完了呢？有没有？如果说是原班人马的话，可能大家这个剧情代入感还是比较强的。对，那如果说这个主角换了，有些朋友说他看起来就没有之前那么有意思了，是吧？
0: 是的，其实我们每每在追剧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是被剧情所吸引，然后就进入到了这部剧里。当然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因为喜欢演员这个角色，所以他演的每一部剧我们可能都会去追。再有呢就是很多我们在现代的一些电视剧当中呢都可以看到本身贴入到我们剧情当中的一些主题曲啊，还有一些主打歌，所以我们都会跟着这些歌曲和旋律跟剧情当中呢一起来回顾。所以有很多我们喜欢的这个剧目，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喜欢 欢看这个古装的，《甄嬛传》看完了，看《如懿传》，所以我们大家呢都会把自己喜欢的一些经典的旋律呢留在我们的脑海深刻。所以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也有一首这种经典剧目里让你难以忘怀的旋律呢？赶紧告诉我们吧。
1: 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你看，你知道这首歌是哪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吗？来听听，你知道主唱又是由谁吗？

0: 当大家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就知道总有幸福在等你啊。那剧中樊胜美的幸福是不是也可以在远方来等着呢？相信有很多朋友们在断断续续追剧的过程当中呢，也喜欢其中某样的一个角色啊。四个姑娘会有不同的一些人生，那么也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追求啊。大家会不会也会带入到自己的一些状态里呢？
1: 对，其实在里边的这些主角可能就代表了我们生活当中部分那些女生她们的这个成长的一些历程啊。
0: 是的，
1: 比如说刘涛饰演的那个白玲，还有蒋欣，还有王子文、杨子、乔欣等等等等，就在饰演不同的角色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是哎呀，这个角色好像演的就是我，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通过他们的一种演绎方式呢，把自己的生活呢就搬上了荧幕的一种感觉啊。而且在五大美女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他们唱的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啊，寓意也很好，总有幸福在等你。
0: 是的，这样的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大家呢可能在追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都听到了里面有很多好听的一些旋律。当然了，除了我们说到的《欢乐颂》之外呢，近几年当中我们大家可能看过的，跟女性有关的这个角色的，比如说《三十而已》，那么也是通过三个女主的一个各个形象，包括她们的生活，会告诉我们很多三十加的女性不过是三十而已。那么再有呢，就是关晓彤她们几个四个女生去饰演的，二十。不惑等等等等，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系列，将女性的这个角色突然间就带入到了我们的生活里了。
1: 对，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劝麦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樊胜美是肯姐那个吧。哎呀，樊胜美就是蒋欣所饰演的那个角色嘛。
0: 对，
1: 就是她的原生家庭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就是家庭不是那么的富裕，但是她在上海去打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呢，在不断的去上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希望能够碰到生命当中的另一半啊。
0: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追求。每一个角色虽然是演员进行一个饰演，但是它也源于我们的生活。相信在生活当中有千千万万的樊胜美这个角色。那么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突破自我的那一个点啊。再来看到的是这位叫做乐乐的朋友，他主播你们都不看《小巷人家》吗？也是关晓彤饰演的，非常喜欢这部剧。
1: 对，这两天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呢，还看到关晓彤所饰演的，也就是在一部剧当中是王志文的这个女儿，这个名字叫做《大丈夫》。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0: 对，
1: 反正在里边饰演的是一个很活泼，然后很可爱，就是勇敢的为他爸爸去追求爱的一个小女孩啊。
0: 每每一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说，哎，脑海里会闪现剧情，闪现画面，闪现他跟谁去对戏，但是突然间就把这个剧名给忘了。其实饰演过很多很多的一些角色，为什么大家会对关晓彤印象比较深刻呢？基本上她都是国民闺女的这个角色一直在饰演啊，
1: 是，
0: 所以演过这个的女儿，那个的女儿，所以我们容易比她混淆。劝麦就说了，零分任素汐的王一博演过啥电视剧呢？我都不知道。那么火的《陈情令》您没看过吗？
1: 对，
0: 这王一博饰演的剧还是比较多的，好像还有一个是《冰与火》，应该是一个警情类型的，大家有没有去追过呢？
1: 对，《大话西游三》当中他还饰演了这个红孩儿，这是2016年的时候他所饰演的一部电视剧啊。还有《我和我的青春》《长空之王》《无名》，还有《人鱼》，哎，这是2026年的时候他所新饰演的一个角色《人鱼》。
0: 是的，他说小曲库里不太有00后的影视剧歌曲，看来还得与时俱进。对呀，多多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听一听，当跟00后一起沟通和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也能够看到他们看过的一些剧啊。
1: 是，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阿俊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一说到这个影视剧，我最能够想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还珠格格》，还有《新白娘子传奇》。说我是一名80后，经常是在暑假的时候呢回来。”陪着自己的老妈还有自己的姥姥一起的看这些经典的剧目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在看到这个经典剧目的时候，主要是有回忆自己青春的一些感觉，还有呢就是曾经所经历的一些过往啊。说到这个的话呢，不禁就想到了《致青春》当中非常经典的台词，别让我再等你，我怕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一直在原地，更怕我 们走着走着就再也找不到对方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的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也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人要首先爱自己，我没有办法一无所有的爱你。还记得这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吗？在当中王菲给我们唱的那一曲《致青春》，是不是也带给你很多的回忆呢？
1: 是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他也发来信息了，他是抓娃娃，非常喜欢的这部电影是跟孩子还有孩子他爸呢一起去观看的。总之在这个看的剧情当中呢，捧腹大笑，也让我们深深的去思考如何去教育孩子啊。
0: 嗯，那么大家呢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所追的剧所喜欢的剧呢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台词，或者有一些经典的剧目，又或者是通过那些旋律能够记起来的一部剧，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一起来聊聊，一起来分享啊。那么有很多的新老朋友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红阳还说了《新鸳鸯蝴蝶梦》啊。
1: 啊，
0: 哎，这个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呢一起去分享。展昭，对，这关晓彤饰演的是国民好闺女好女儿，这个展昭我觉得她这个角色也是让我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因为她经常会演一些打戏嘛。
1: 嗯，
0: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让我们感觉到很帅的这个画面。小的时候呢可能觉得呀，这个武功到底是怎么练成的，长大之后啊才可以去解锁到底是怎么拍成的这些武打戏啊。
1: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真的是这样。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爱德华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说，这几天刷视频呀，总是刷到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莫回头，它不同版本的这个视频音乐旋律呢都是中华民谣，说这样的视频瞬间把我带入到上

0: 世纪九十年代那种青葱岁月了。
1: 嗯，说到经典的话，我们大家呢也看到了这位叫做小吴给我们发来的信，他说我就能脑海当中一说到这个电影，我就想起来泰坦尼克号
0: 啊，
1: 这个杰克和 Rose 在这个船头、然后多么浪漫的一幕啊，这个经典的画面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当中所深深的烙印着了。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别忘了我们今天跟大家
2: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3，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也希望这个炎炎夏热的这个时刻，大家能够走入节目，走入我们的直播间，听见林汾，来关注节目，共同和大家度过这段快乐的难忘时光啊。
1: 没错，那么在今天呢，此时此刻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互动到我们的节目里，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啊。你看老朋友雀麦就说了，情深深雨蒙蒙也是，总是三个人的恋情在这儿情感纠葛啊。

0: 以前我们可能不懂，觉得他书桓就是一品的，书桓就是谁谁谁的，所以我们现在再去看这个剧情的时候，每一遍看，每一遍刷，或者是跟着年龄的不同，我们觉得好像看的这个感受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小的时候喜欢一品，可能长大之后呢又喜欢了如萍，然后现在才会发现有很多的队友们一起在陪看的时候，他说啊，这部电影里面竟然还有梦萍，他好像全就记不清楚几个女主的这个角色的名字啊。
1: 对，总之呢都是琼瑶阿姨的戏啊。
0: 是的，
1: 就是记得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看就是琼瑶阿姨的这种言情剧嘛，以前我们看到的水云间呀，情深深雨蒙蒙呀，
0: 幽梦啊，
1: 还有鬼丈夫呀，梅花三弄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先看书，然后后来就拍成了电视剧。不管书和电视剧，那是极其不能够落掉的啊。
0: 对，其实在我的印象里面，

0: 也发信息了，说他特别喜欢张嘉译老师所饰演的很多电视剧啊。说到张嘉译，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大家热播的这个主角是不是都看了？在里边呢也是饰演的一个敲鼓的师傅啊。那么同时在之前的时候，像《白鹿原》，他也所饰演过里边那些主角。还有就是我们看过的一些现代的剧当中，比如说《小欢喜》，大家还记得吗？是和闫妮。然后一起饰演的是一对夫妻，然后赵今麦的饰演是他们的这个孩子，对，他们家的这个孩子啊也是要参加这个中考，然后就觉得很多就是当时的一些父母在看这部剧的过程当中，觉得就是演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真实的一种状态啊。
1: 是的，有很多时候父母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沟通的一些话语，通过这部电视剧啊，通过一种幽默的一种形式，也能够看到换一种方式跟孩子一起去聊天的时候呢，还会有一种别样的惊喜啊。
0: 对，
1: 包括张嘉译老师后期因为自己的工作的一些原因，然后就去干这个司仪主持，当自家的一个小姑娘发现之后，她跟孩子之间处理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真的很令我们敬佩啊。
0: 对，还有一部她演的电视剧在我脑海当中印象也非常深刻，就是《我和我的体育老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她饰演的这个角色呢跟是叫王小晨是吧？
1: 对，王小晨。
0: 王小晨，这也是在主角当中曾经饰演过的一个角色，他们俩一起主演的，就是王小晨呢就是当了这个后妈，然后跟他的孩子呢相处非常融洽和谐的一个画面啊。
1: 但是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认识张嘉译老师是不是也是从那一部《蜗居》呢？
0: 对对对，
1: 然后跟海藻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我觉得张嘉译老师真的是入木三分啊，就是演什么像什么，是不是？
0: 对，我记得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应该就是在《小欢喜》当中吧，他和闫妮嘛，然后两个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他就说了，说我最近的这个牙刷怎么没有换呢？然后闫妮就告诉他了，他说你知道吗？以前的时候呢，你每次跟我一生气，我就拿你的牙刷去刷这个
1: 马桶。
0: 对，他说啊，刷马桶，他说不过我就给你换新的，最近没有换是因为咱俩没吵架。
1: 是的，
0: 多生活化的一些语言。
1: 对，那么也通过这样的一些状态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生气的时候说不要生气了，你要他让你生气的话，你就拿他的牙刷去刷马桶，然后不要给他换新牙刷啊。
0: 当然我觉得夫妻之间可能就是开开玩笑，或者说觉得心里不是特别的满意或生气的情况之下，会有一种方式来发泄，但发泄完之后觉得还是很关爱对方的哈。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曾经我们追剧过程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闪现的那些画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说一说这部剧当中到底是旋律打动了你，还是什么能够吸引你呢？让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一起来畅聊吧。
0: 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大家猜一猜是哪部剧当中的主题曲啊？

0: 大家能够猜得出来这首歌是哪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吗？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大家热议的一部电视剧啊，小欢喜，还记得吗？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个小欢喜啊，我刚才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就发来信息，这是一位可可爱爱的小女孩她说到的。她说作为过来人，真的想说在备考这几个月呀，别把自己呢逼太紧了，偶尔呢也要给自己留一点点放松时间。她说在去年她高考的时候呢，就重新刷了小欢喜，才发现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家庭剧，简直是写给高三党的温柔鼓励啊。
1: 是的，当中很多其实我们大家每每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些代入，真的有很多的父母为了孩子的这个考试，节省就是高三这一年的这个时间，就会在学校附近去陪读，这也往往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孩子可能会因此放弃了自己好多的兴趣爱好，当然了也有一些呢就走了我们的这个艺考生，所以这一部小欢喜当中啊，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角色和经历啊，包括黄磊老师和海清老师所饰演的这些角色，有这种暴躁的暴妈，当然了还有这种方一凡能够慢慢的去找到方向，有一帮好的朋友，比如说像英子啊等等，就一直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啊。
0: 对，所以说这部剧可以说没有那种夸张的逆袭，也没有开挂的人设，其实就是三个普普通通的这个家庭，一群孩子为了高考呢去认真刷题，熬夜背书，怕考差然后焦虑，也为未来去迷茫，我觉得像极了正在努力的我们啊。
1: 是的，那不禁呢也让我们想到了刚刚所跟大家一起回顾的小巷人家啊。那当中蒋欣这个角色宋莹啊，风风火火的，不禁就想到了图南那天要高考的时候，大家他让整个巷子连收破烂的都不能出一点点的这个声音啊，都是在保障着孩子们的考试。而且我觉得这种小巷人家这种邻里之间的一种情谊啊，隔壁的这个庄老师也会辅导整个胡同和巷子里的孩子们，让他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学习好了。
0: 对，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啊，说是小巷人家二要原班的来进行续演了，是不是大家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呢？这也是正午阳光的一部剧啊，小巷人家说实话是不是很多人就觉得还挺期待的，因为他也是饰演的就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一幕啊。
1: 是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可能说更期待长大之后的图南，包括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后续拍摄的是比较少的。小婷呢虽然说已经结婚了，但是整个戏的高光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两对父母啊。有很多的女生在看完这部小巷人家之后说，所谓嫁人就要嫁林武峰这样的，生子就要生庄超英这样的。而全剧最吸眼球的我觉得还是闫妮和蒋欣这对闺蜜吧，他们两个人那么远啊，还依旧会给对方惦记着互送礼物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这位叫做小凡的听友呢跟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说对于我一名70后，他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人在旅途这部电视剧了，那个时候记得刚刚吃完晚饭，一家人呢都会围坐在电视机旁等着电视的这个播出啊，说那个时候一家人聚在一起就是一件事情，要么就是看电视剧，要么大家就是读书，不像现在每个人各拿一部手机各自玩各自的，好像都没有一点点共同的爱好呢。哎，这共同的爱好不是就是看电视或者说看手机了吗？
1: 哎，真的是。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大家呢也会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只是我们没有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再把这原班人马呢去组织起来，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还是可以跟父母一起去聊一聊，看看书。雀麦呢说当年高考碰到了非典，我妈做手术都不让我知道，就怕影响我。你看啊，当妈妈的都是这样啊。
0: 是啊，其实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妈妈比如说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是基本上不跟我们去诉说的，就害怕去影响孩子们啊。其实长大之后深深的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养儿方知父母恩。还有我们来自平台当中的热闹非凡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喜欢的这个剧呢是穿越剧，他说大家看过穿越时空恋爱吗？他说太经典了，他说我还喜欢那种 古装剧、武侠剧都是非常经典的，名扬花鼓、大唐双龙传，大家有没有看过？看过的朋友可以来扣一波一啊。
1: 是，
0: 刚刚他所说的三部我好像都没有看过。
1: 对，名扬花鼓来扣一波一吧。曾宝仪、曾志伟的女儿去饰演的一部戏啊，扮演了花鼓的这个角色啊，跟陈坤一起去饰演，当时觉得还蛮帅的。不禁让我刚刚想到了雀麦说，哎，碰到了非典。哎，你看一说到这个年份，然后我都自动可以去猜一猜，暴露了他的年龄啊。当年考试的时候是不是只考三门呢？就是语文、数学和英语就可以了。
0: 那一定是一名80后了，对吧？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考古人员这位听友呢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他最近非常喜欢的一部剧呢，就是经典的穿越剧《寻秦记》，各位看过吗？说是百看不厌的一种感觉啊。因为现在可能就是快餐的这种时代，大家很少有这么大把的时间去完完整整的去追一部剧，有时候去看剧的时候可能也是从零零散散的一些片段当中呢能够得知一些剧情啊。他说《寻秦记》呢可以说是他看过的一部非常好的穿越题材的电视剧，他为了追回女朋友项少龙呢接受了一个穿越到过去见证历史时刻的科技实验，目标呢是去见证秦始皇登基那一刻的一个历史，然而穿越的过程当中出现的故障，他被送到了战国时期。他在里面印象最深的这个男角色呢，就是项少龙和嬴政啊。
1: 不禁呢也让我想到了古装剧，就是最早接触的时候呢，也是于正所拍的这个宫
0: 啊，
1: 也来自杨幂的一个主演，然后后面呢还有刘诗诗演的《步步惊心》，都是有一种穿越的成分啊。当然，现在的这个短剧穿越有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重生之我在哪里哪里》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都刷到过或多或少的这些短剧呢？那说到这些在我们脑海当中闪现的剧情啊，小野也来推荐了，他说主播啊，这是我近两年看的最完整的一部剧，叫《繁花》。他说我是因为喜欢胡歌，所以呢才去追了这部剧。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啊，他说还有游本昌老师，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小时候追的这个济公这个角色。他说回头看的时候，真的是所有的镜头还有构图，这个质感呢真的很绝很绝哈，每一帧都是非常好看的，配乐也是非常好听，每一首都好听，都被各个角色都被拍出了最美的一个样子啊！确实，这是我近两年拍到的看到的这个剧当中，包括辛芷蕾，还有在唐嫣，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造型还有塑造都是考虑很到位的，很精致的。
0: 对，小的时候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纳闷，哎，这电视剧都演完了，这里边的主角怎么还不出来呢？怎么我怎么等他都不从这个电视机里边出来呢？是不是小时候就有那种好奇心啊？
1: 长大了之后才明白，电视剧的后面啊，只有一块绿幕啊。
0: 对，好，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京华烟云》，各位看过吗？还有就是《士兵突击》，还有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啊。这许三多这个名字呢，已经深深的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了。他说还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宅门》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影视剧了。就看完之后，大家有没有会觉得，就这些影视剧，大家在提起的时候，就剧情就一下子就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这可能就是经典剧目的一种经典的体现吧。
1: 是的，你看老朋友洪阳就说了，说李焕英也是穿越剧，母女两个人一起穿越到了80年代。这个是电影当中贾玲给我们去塑造的一个角色。雀麦说喜欢看悬疑类、伪装者啊，这种都非常好看。那近期其实有一个悬疑剧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漫长的季节》，里面有范伟老师。其实每每看到范伟老师的时候是很容易出戏的，但是他在这部剧当中所饰演的一个犯罪悬疑剧，也给我们拍出了一种东北文艺复兴的感觉吧。
0: 对，有很多就是不同题材，我们大家在观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带来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啊。
1: 是的，
0: 就像来自平台当中的零零散散，我们的老听友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好久都没有追过电视剧了，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为了主角还专门下载了 APP， 就希望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流畅一些啊。
1: 好吧，现在很多的这个剧呢，大家呢都会带入到自己曾经所喜欢的一些人物和角色里面，包括我们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去听歌，听他们的主题曲、插曲，等等等等。所以在今天午后时光当中呢，就跟我们大家聊一点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我们 在追剧的过程当中，脑海里所闪现的那些经典的画面，一部剧里面总会有一些画面能够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吧。
0: 是，逆风翻盘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我就是从事影视剧组的，那你现在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临汾吗？还是在哪里？可以告诉我们啊。
1: 还有我与晚风接过客，说我的山与海也很好看啊，对，也是我们新出的这个电视剧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的老歌，看看各位能不能够猜得出来这是哪部剧当中的主题曲啊。

0: 一听这个声音就觉得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歌啊，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应该是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说的话印象非常深刻吧。我们在平台当中呢也看到了用户9188这位听友发信息说是人在旅途，还有新的亮姐也猜对了，说对，就是人在旅途啊。
1: 是的，
0: 这歌特别的熟，大家还能记住其中的一些剧情吗？剧情我当时我还记得，我急急不落的看，但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1: 一呼翻盘也说相关内容我们得保密，我们今年就拍电视剧了，然后在老家休息。哇，你是饰演的演员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角色？导演、编剧，快来给我们透露一点吧。内容可以不透露，你的这个工作可以跟我们去一起去分享分享啊。
0: 哎，说不定就是一位演员，可以告诉我们曾经演过哪部电视剧、哪个角色啊，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圈麦听友也发信息说，现在的电视剧没有那么热了。我家的电视呢，一年到头就开不了几次机，周围的人也差不多。那现在可能就是生活节奏比较快，比较忙碌嘛。有些朋友吃完饭匆匆忙忙，可能就要准备第二天的早餐了。然后呢，就刷一会儿手机，或者说看一会儿书，就要到睡觉的这个时间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家庭，他的那种仪式感和氛围感还是非常强的。

0: 就吃饭的时候呢，大家聚在一起看着电视剧，比如说新闻联播，还有焦点访谈，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临汾新闻、姚都新闻等等等等、嗯、一系列的这个流程下来，大概就是8点多钟的时间，就是全家在一起团圆的那个时刻啊。
1: 是的，小的时候呢6点多钟想要看动画片了，然后1到7点的时候呢就切台，哪里拿个全部都是这个新闻联播、嗯、然后呢就是天气预报，每每到这半个小时的时候，当时还很煎熬啊，说这时间怎么能够度过得更快一点呢、啊、现在好像都成为了一种习惯了，就新闻联播完了之后，我就会跟他们说不要换台，等把天气预报听完了再换、嗯当然了，还会有现在比如说我的奶奶姥姥他们可能对这个智能手机使用起来呢不是那么灵活和方便的时候，他们依然会沉浸在电视机前，
0: 对，
1: 然后期待着自己喜欢的那一部电视剧的热播啊。
0: 对，当然还有就是每年到过年的时候，大家看春晚，那必定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过年那种仪式感嘛，就是看这个春晚啊。
1: 嗯，那么也希望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曾经喜欢的那些电视剧，又或者说你有多久没有追剧了呢，也可以跟我们去透露一下啊、
0: 嗯、
1: 我将近有5年的这个时间已经没有完完整整的去追过某一部这个电视剧，可能都是碎片化的在片段当中，所以大家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经历的呢，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没有在最近好好追剧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了。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相似这位听友呢也发了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自从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呢，看电视的几率呢是少了一点点，但是家里的老人呢还是习惯性的看电视，因为看电视毕竟这个屏幕大呀，不伤害眼睛，每每我拿起手机的时候呢，老爸总是说放下手机看电视。
1: 是的，你看雀麦也说真是啊，小时候就讨厌到了7点，但是现在没事呢还想看看新闻、
0: 嗯、
1: 小时候更讨厌的是只有一台电视机，
0: 对，
1: 你想看这个
0: 看
1: 然后就我们可能喜欢看动画片，然后爸爸妈妈就想去追电视剧、嗯、然后像爷爷啊和爸爸还会去看看这个新闻联播，然后奶奶他们呢也会想看其他的台啊，我比如说我的姥姥，我记得小时候她特别喜欢看戏曲频道、
0: 嗯、
1: 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话会三个人抢这个遥控器的一个节奏现在可能我们家里有三个电视都不会打开一台的那种感觉啊。
0: 对，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们看电视，而且这个节目也少嘛、
1: 嗯、
0: 比如说就有山西台呀，
1: 对，
0: 中央一套呀，中央二套呀、
1: 嗯、
0: 可能就是我们观看的这个局限性是比较大的，但现在如果说你有手机的话，可能会有上百个台让你来进行这个选择、
1: 嗯、
0: 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呀。
1: 对，小的时候呢最喜欢看的就是湖南卫视，可以追到快乐大本营啊、
0: 嗯、
1: 等等，
0: 天天向上哈。
1: 嗯，是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可能喜欢的节目喜欢的综艺呢可能就会汇聚在一起，然后一集接着一集，也会在大量的这个时间里面不必再等待了。
0: 对，我发现在我们身边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比如说现在电视当中呢去演一些这个好看的一些剧目、嗯、他们说哎呀先不看呢，为什么先不看呢，
1: 攒着，
0: 对，得攒着，你看完一集你就特别期待下一集在演什么呢，
1: 对，
0: 然后我就攒5集6集、
1: 嗯、
0: 然后一个通宵的时间就把这些都给看完了哈。
1: 是的，因为每天呢可能大部分是更新2集，然后到了周末、
0: 嗯、
1: 因为综艺的一些影响呢就更新1集，所以我们就攒到还有2、3集大结局的时候一口气把它看完，那个感觉也挺爽的。
0: 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当然别忘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脑海当中闪现的那些剧目有哪一首呢，或者说哪一部呢，都可以告诉我们啊。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也跟大家呢一起去畅聊畅聊吧。接下来的这个半个小时，大家呢就可以去说你看过的脑海当中闪现的那些电视剧的情节，我们大家一起来猜看看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一个剧名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过，但是就是一时间想不起来它到底叫什么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了。
0: 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多多少少大家都会看一些经典的一些剧目，比如说我们曾经看过的，在刷一些小视频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了，或者说刷到了自己曾经的一些剧目，一定会停下来看上那么几分钟啊。或者说最新比较新的一些电视剧，那你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注意这个剧情。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电视剧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因为时间久了，慢慢的会淡忘一些剧情，但是当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一下子就是把你拉入到当时的一个场景，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跟谁一起看了这个电视剧，是不是历历在目啊。
1: 是的。那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当中想你发来的信息，他说北京爱情故事大家还有印象吗？还有那些年我们在追的一些剧，还有呢北京青年，他好像就藏着我们每个年少时的一个梦想的乌托邦。对于很多北漂还有很多年轻在外闯荡的朋友们来说，这两部剧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情节和故事在里面了。
0: 对，还有我们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想给大家推荐的一部剧呢就叫做佳偶天成。这是十四郎的小说然后改编的啊，有大家是不是非常喜欢的任嘉伦来主演的呢？而且这部剧就是还没有播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热度就非常的高，就特别的火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来自于自己所追过的一些剧，在你的脑海当中所闪现的一些画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当我们去听到一些旋律的时候，第一时间你能够想到的剧目可能也是自带着一些画面感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位小文，他说铁血丹心啊，每每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能够想到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江湖侠义，旋律一响仿佛又看见了郭靖黄蓉的江湖。你看经典的一些角色总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啊。
0: 对，以前就是一部剧出来之后，可能就是所有的人都在看这部剧，因为就是它的更新的速度没有现在这么快啊。
1: 对，
0: 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电视剧推陈出新的速度很快，包括有很多网剧啊，还有一些这种短剧啊，就是几分钟一部剧几分钟一部剧，它的更新速度也非常快的，所以很多人说眼花缭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1: 是的。来看一看大家所推荐的这一部吧。来自陈冠普所演唱的一首太多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大家还记得吗？这首歌先后在乌龙闯情关、穿越时空的爱恋、新蜀山剑侠传、倩女幽魂、新聊斋志异第二部，这五部热播剧里面都出现过。这前奏一响，不知道大家的脑海里浮现的是霍水仙还是小丸子呢？
0: 有看过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来聊聊这个剧情啊。魏民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说，只记得那年夏天的时候呢，无剧可看的他打开了苍兰诀，他说我的妈呀太好看了，这部剧呢是他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因为设定的妆造剧情都是他喜欢的，也因为这部剧对虞书欣呢有了好感，他说路人粉的那种。后来呢还看了雨之雨、云之雨和永夜星河，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啊，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观看观看。
1: 没错，悄悄问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这一首《女儿情》大家还有印象吗？当然了，其实我们刚刚也在节目一开始有很多朋友们推荐了《西游记》，可能大家听敢问路在何方会比较多一些，但是这首《女儿情》也依旧很火啊。因为这个甜美的歌声也传唱了很多很多年啊。
0: 是，还有来自平台当中寂寞是因为想你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他说他看过朱亚文和王丽坤饰演的《漂洋过海来看你》，特别好看。对，说到朱亚文呢，应该说饰演了不同的很经典的一些角色啊。
1: 对，
0: 比如说在《红高粱》里边和周迅
1: 对
0: 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啊、
1: 还有正阳门下也演过非常经典的角色、啊、
0: 是是是。那说到朱亚文，有很多朋友说他不仅仅说演戏演得好，包括这个唱歌唱得也非常的棒啊，
1: 对，
0: 声音是非常有磁性的，就像行走的这个 CD 的感觉一样啊。
1: 是的，他们先是从工作岗位当中然后变成了邻居又变成了情侣啊、嗯、那么大家呢也在剧情当中看过他们两个人情歌的这个对唱，就是同事们在下班之后聚餐，然后让两个领导呢来一起演唱的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
0: 对，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听过不同的一些版本啊，比如说是娃娃的、李宗盛的、刘湘明的，等等等等。因为这部剧它的名字就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嘛，恰好就是里边的两位主角呢一起来演唱的，王丽坤和朱亚文带来的。有朋友就说了，说你漂洋过海去见的那个人不一定爱你，但是漂洋过海来见你的那个人一定是最爱你的啊。
1: 是的，自由呼吸就说了，说当看完的大结局的那天眼睛也已经哭肿了，不管是结局还是令我们很欣慰的，最起码男主女主最终走到了一起是很完美的。那么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告诉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朋友，只要是真爱就一定要勇敢的去追寻啊。
0: 对，
1: 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一样，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哪怕我们还没有看到画面，就是有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脑海里呢就会闪现出角色登场的一些场景，或是江湖侠客的一些潇洒亮相啊，又或者是豪门大佬的霸气登场，又或者是英雄人物的荣耀归来，亦或者是几个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啊，这些剧目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印象，而那些经典的旋律也在我们的耳边呢挥之不去了。
0: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脑海当中闪现的那些剧目到底藏着怎样的一些故事呢？那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我看到有朋友说到了有最新进的播出的一些剧目，也有很经典的一些剧目啊，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大家所喜欢的一些剧目呢也是不太一样的。有朋友喜欢那种历史大剧，就是气势恢宏的感觉，有朋友喜欢那种悬疑探案烧脑的一种反转啊，还有朋友喜欢那种年代的情感温暖治愈的画面，还有古装的一些爱恨情仇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看到在今年就有很多大剧呢就是轮番上阵的，每个人是不是想着我在窝在这个沙发里，然后一步接一步的去追下去，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呀？
1: 是的，只要有时间有可能的话呢，这样去追剧也是给我们适当的一种放松啊。来，晚风给我们推荐，他说主播啊，其实我非常喜欢反腐的一个题材，经典剧呢就是人民的名义，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他说主题曲啊，每每一看电视剧的时候一集接着一集，这歌一响就是那种正义凛然的气场。他说虽然说旋律呢是非常沉稳的，也没有太多的一些修饰，但是每每一听到这个主题曲响起的时候，我就能想起侯亮平和沙瑞金等一些角色，就是那种庄严又很庄重的感觉，就意味着正义即将来临的感受啊。
0: 对，其实说到这种题材的一些电视剧，大家可能还会想到的就是狂飙。
1: 对，
0: 各位还记得吗？里边的这个主角，就是我们在每一次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都是非常深的一些感受啊。里边的高启强。

0: 对，
1: 还有那个大嫂是吧？高叶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还有卖鱼的那个人，大家还记得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一听，就是在《狂飙》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也是其中的一首插曲啊。就某一个情节一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曲子呢一下子就会跟着蹦出来。那这就是来自于张杰的一首歌。就是名字叫做听，可能起初这首歌在刚刚上线的时候，大家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火爆啊，还没有听过，但是经过这部电视剧之后呢，这首歌呢一下子就是火遍了全国啊。
0: 是的，这些旋律能够引发我们的情感共鸣，无论它是非常经典的 BGM， 还是能够准确的传递角色带给我们的一些情感，或热血或霸气或温柔，就是让我们在听到的那一瞬间啊就能够感受。所以一首好的歌曲的出现也必须配上一个大咖，所以每每在听到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有重要的剧情来解锁了。
1: 对，那么同时呢，这首歌其实也是《美人制造》当中的电视剧的原声带啊，我们一起来聆听。

0: 是不是音乐一响起，这个剧情一下就浮现在脑海当中了？
1: 嗯，
0: 幻想这位听友呢，在听到这首歌，他也是聊了聊《狂飙》啊，说是在2年前的时候呢，看完这个《狂飙》，一点呢都不太讨厌这个高启强，反而看到了从底层小人物，然后睿智蜕变。他说也许看到了他身上努力向往的那种梦想。对，每个人都是有目标的，大家也是有梦想的。当梦想照进现实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觉得特别开心呢？当然还是要走正道。
1: 是的，来看一下小泰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还有那么多的老剧，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0: 嗯，
1: 梦断情楼主题曲魂断梦醒人大家还记得吗？他说还有一首主题曲叫我不想说，那也是在90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听到的一首歌曲。他电视剧呢叫外来妹，大家还有印象吗？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过把瘾里面非常好听的糊涂的爱，也是王志文演的，还有江山这个角色。再有呢就是武则天，哎，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经典了。
0: 嗯，
1: 刘晓庆老师演了很久很久啊。
0: 对，其实武则天她这个版本还挺多的。
1: 嗯，
0: 就是有刘晓庆老师这个所饰演的，我记得樱桃还演过这个武则天啊。
1: 嗯，
0: 卢璐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他喜欢电视剧的名字叫做爱你，说也在这部电视剧当中认识的这个主演叫张凌赫的，他后来关注了他许多电视剧，发现他是阳光正能量这样的一个帅小伙儿，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一种心情，开心的一阵美好时光。他喜欢他的很多电视剧啊，像《杜华年》《樱桃琥珀》还有《宁安如梦》都是非常好的，说今天通过节目呢也是推荐给大家啊。
1: 是的，当一些旋律前奏一响的时候，就仿佛像刻进了我们的身体里。
0: 嗯，
1: 这些片头曲我们总能够跟着去唱几句唱几首，所以我们也去跟大家呢一起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旋律，好像就是一念间呢就闪现了这些剧目，然后一曲就唱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啊。
0: 是弯弯弯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他提到了一部电视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江大河。
1: 哦，
0: 里边呢有主演是王俊凯。
1: 嗯，王凯。
0: 王凯。 对，
1: 对，王凯。大江大河。
0: 对，
1: 也是欢乐颂当中那个医生的那个角色。
0: 是。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最近看的应该叫南来北往，是有这样的一部电视吗？
0: 对，
1: 金晨他们所饰演的也是一个年代剧啊。嗯，非常喜欢的。
0: 哦，那讲述的就是来自于这个铁路的一些工作者他们一家的这种生活状况啊。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还有来自平台当中乐乐听友也发来的信息，说我们的婚姻各位有没有看过啊，说这部剧应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说虽然有很多人在吐槽，但他依然很喜欢，就是在婚姻生活和职场之间的一种选择总是令人那么的纠结啊。
1: 嗯，
0: 他说就是因为喜欢佟大为，那是因为多年前的那部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然后就喜欢上了我们的婚姻这部电视剧了。
1: 哦，
0: 里边的主演也是佟大为啊。
1: 嗯，再来推荐推荐大家有什么好剧呢，我们还没有在今天所提到的。
0: 嗯，
1: 观鸟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黄景瑜演的雪迷宫
0: 啊，
1: 是一个这个警匪片啊，也是缉毒片。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扫毒风暴也是在腾讯播出的，也非常好听好看。
0: 嗯，
1: 当中呢饰演的这个卢少华的这个角色也是带给我们步步惊心的一种感觉啊。
0: 对，哎，我觉得大家好像还没有提人世间这部电视剧啊。
1: 哦，
0: 哎，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素英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说这部剧他是从头到尾看的。
1: 嗯，
0: 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因为他讲述的就是普通人家的生活史诗嘛。
1: 嗯，
0: 而且雷佳音在里边也非常的厉害啊。
1: 对，
0: 是不是大家喜欢对他饰演的电视剧，包括我的前半生里边不是也有雷佳音吗？
1: 是前夫哥这个角色。嗯，所以我们大家呢其实如果大家就是脑海当中看过太多太多了，一提这个人世间我们想到了雷佳音，然后就想到了前半生。嗯，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看过的非常好的一些剧了，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推荐和分享，因为人世间可能大家引起的共鸣会比较多。
0: 对，
1: 你看

0: 像大哥还有姐姐周荣、都是非常厉害的非常优秀的。秉坤呢总觉得自己待在父母的这个身边，其实没曾想他也付出了很多很多啊。
1: 对，不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说了吗，说往往最孝顺的那个孩子依然就是在你的身边跟你待的最长久的、可能是在父母的眼里是最不起眼的，殊不知他为你付出的是最多的啊。
0: 是的，那人世间其实当中的主题曲呢也是非常的熟悉，我们在节目当中点播的频率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当这部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能够回想起当中的一些剧情和画面呢？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段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分享来自雷佳所演唱的这一首《人世间》啊。

0: 是不是非常有回忆感的一首歌呢？这也是《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也叫做《人世间》啊。小七听友呢就发信息说，这部剧呢是陪着爸爸妈妈一起看的，通宵熬夜看啊。
1: 是的，那么非常好的一部剧，在今天下午时光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旋律和经典的电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音乐好时光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位车主朋友花了30多万买了一辆越野车，开了半年多后悔了。用他的话来说，开这辆车呢有三个不舒服：开着不舒服，转向模糊，手感轻浮，操控全无；坐着不舒服，底盘硬邦邦的，过减速带就要跳起来；钱包不舒服，油耗太高，市区上下班代步百公里油耗14-15个，跑高速呢也得10个左右。他说自己当初对车型也不懂，也不知道优缺点，稀里糊涂的就买了它，现在真是后悔死了。其实如果天天在城市上下班代步，真没有必要开台越野车。假如经常一个人开，买个7座大而无用。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车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喜好、用车需求、使用环境等等，根据这些来选择车型。

普通的家庭乘用车大致可以分为三厢轿车、两厢轿车、旅行轿车、 SUV、 MPV、 越野车、跨界车。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些车型的优缺点。第一，三厢轿车，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车型，它的优点呢是舒适性好，空间配置合理，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都不错。缺点呢是底盘较低，通过性稍差，但这种车型这是我们普通家用车的最佳选择。第二，

两厢轿车。两厢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简化版，它具有三厢轿车的全部优点和缺点。那此外呢，由于它比三厢轿车少有一个后尾箱，车身更短小，操控更灵活，但是车内空间更小，一般都是小型车。这种车型呢，更适合单身男女上下班代步，不适合人口多的大家庭使用。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普通的家庭乘用车成员当中，旅行轿车的数量是相对较少，但是呢，设计理念和实用性是比较符合人们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旅行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加强版，它也具有三厢轿车的优点和缺点，只是空间更大，储物能力更强，可以装载更多的物品。同时呢，旅行轿车又比 SUV 和 MPV 更容易驾驶，操作更灵活。此外呢，有些旅行轿车还把底盘升高了一些，那通过性呢也会稍好一些，所以旅行轿车是非常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只是现在市场上旅行轿车车型相对较少，我们很难选择到合适自己的车型。还有就是国人传统观念的因素啊，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种车型，所以销量不大。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车型是 MPV。 MPV 呢，基本就是旅行轿车的放大版。它的优点呢是车内空间较大，有更多的座位，可以装载更多的乘客，底盘较低，上下车更方便，乘坐舒适性好。缺点呢就是车身太大，城市当中停车掉头都不太方便。此外呢，它的底盘也不高，轴距比较长，通过性稍差。这种车型呢一般用于公司的商务接待或者是人口较多的家庭。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经常带孩子和老人外出，那么它是比较适合的车型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型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您介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也是销量很高的一种车型 SUV。 SUV 的空间大，底盘较高，通过性比轿车好，可以克服较差的路况，选装四驱后呢，有轻度越野能力，缺点呢是车身较高，乘坐舒适性稍差，油耗呢比轿车高。 SUV 是目前国内的热门车型之一，几乎与轿车平分天下。还有两个相对小众的车型呢，就是越野车和跨界车。越野车呢，可以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甚至是无路的路况下行驶，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系统和越野攀爬能力，但油耗高，舒适性很差，不适合城市代步。跨界车呢，是一种全新车型，外观既像轿车又像 SUV， 就是既想要轿车的舒适性，又想要 SUV 的通过性。

在买车时最常纠结的几个问题就是轿车与 SUV 怎么选，车型级别怎么选，五座七座怎么选，等等等等。首先我们来看轿车与 SUV 怎么选。如果你不是对通过性有硬性要求，建议优先选轿车。相同价位的轿车和 SUV 相比啊，轿车一般呢会比 SUV 高半个甚至是一个档次。相同等级的轿车和 SUV 相比， SUV 基本都是在轿车底盘基础上开发而来的。在轿车使用相同的平台和动力总成，不论是相同等级还是相同价位，轿车在动力性、操控性、经济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都比 SUV 更好。 SUV 的优势呢，只有通过性，能够更方便地通过马路、岩石、乡村道路、沟辙等路况，但和越野车不是一个概念。

乘用车根据车身尺寸、轴距等参数分为小型、紧凑型、中型、中大型、大型等级别。如果自己的购车预算有限，可以购买紧凑型车的高配，也可以购买中型车的低配，但选择低配的中型车呢，是更多人的选择。因为汽车每提高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车身尺寸的提升，也是整个车身安全架构的提升。中型车与紧凑型车相比，首先在车身结构上用料更好，高强度钢、热成型钢使用量更多，车身的安全性更好。其次，中型车可以使用更高级别的动力总成，汽车动力性更好。第三，低配中型车的基础安全配置更多，整车的安全性更好。所以低配的中型车与高配的紧凑型车相比，只是在舒适性配置上差一点，在其他各方面都更好。

关于五座与七座怎么选，首先看用途。绝大多数七座车后面的两个座位空间非常狭小，乘坐舒适性很差，这样的座位成年人很难坐进去，只能坐小孩，如果长途乘坐会非常难受，所以尽可能选五座车。如果真的有七座需求，建议选择 MPV。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丝巾是女性终身的好伙伴，能随时随地的保暖，更能够给一件平凡的衣服增光添彩，加上一点点小创意，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出彩效果。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来聊聊怎么把女性必备的丝巾玩出18种花样。在欧美和日本，崇尚从细节见精致的女人们，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休闲度假的私人时光，都不会忘记用丝巾来作为点缀的单品。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丝巾的18种花样。首先是包裹结，出门在外，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总是一大堆，所以呢，经常会用到随身的包裹。需要的时候，怎么把丝巾变成一个小背包呢？我们来看看包裹结。这种结法起源于日本，但是如今呢，有了质的发展，可以说是更优雅也更时尚了。改进版的方法是把大的丝巾对角打结，放一些轻便柔软的物品进去，然后呢，另两头的顶端打结，就可以往肩上一背就出门了。丝巾项链可非常特别，一定会不落俗套。深 V 领的衣服，谁说一定要搭配雍容华贵的项链呢？丝巾的轻柔质感，随意地营造出高贵特别的格调。小号丝巾叠成长条，在中间打结，然后呢，每隔3到4公分再轻轻地打结，直到完成，最后呢，系在脖颈上就可以了。阔肩披风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更加宽阔的肩部，削弱过于瘦小的身躯，适合娇小的女性。在丝巾的4个角上两两打结，变成筒状，手臂呢从中间穿过，就是一件很特别的披肩了，用途也很广泛。挂脖吊带是我非常钟爱的一种服装式样，用丝巾来演绎就更为柔和。方形的丝巾两脚打结挂于脖后，剩余的2个角绑结搭在身后就可以了。这种宽松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性感而高雅的风情。披肩是用在穿着吊带衫或者是无袖衫的时候的，它能够避免过度的暴露。

遮于额头上，注意不要阻挡住眉毛。然后呢，丝巾的两个角在耳后打结，缠绕成花形，帅气而浪漫的那个小姐姐就是你了。平淡呆板的职业裤装是不是感觉缺乏新意呢？那就让丝巾腰带来解救你吧。首先呢，需要一个皮带扣，你可以从你不喜欢的或者已经损坏的皮带上获得。接着把长丝巾折成条状，两个顶端从中间穿过，根据你自己的腰身，在离开皮带扣5到10公分的地方打个结，是不是很漂亮呢？丝巾发绳最早出现在欧洲的艺术家们的身上，渐渐地被广大的普通女性所喜欢，原因就在于它浓厚的浪漫气息。在平时的休闲时光，既收拢了长发，又多了一份特别的魅力。调整丝巾的宽度，折叠成长条之后，从头顶像头箍一样挽到发尾，在耳后打结，把两根长丝带像编辫子一样随意地绑入发辫，最后呢再用皮筋固定一下就可以了。丝巾插肩衫也是一种选择，正面的保守是为了背包的小小性感，全裸背的设计让夏天多了一些轻快和凉意。大丝巾两次对折之后，把顶端系结挂于脖子后面，再把腰部的两个顶端在身后打结，调节丝巾领部的大小就可以了。可别忘记了还有海盗头巾呢。不用说，这样帅气的头巾绑法起源于神秘的海盗，大大的丝巾对折之后在脑后绑成一束，可爱又帅气的造型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获得。说起海盗头巾，接着必然要提到海军结，这两种用法的名字还很像一对呢。酷酷帅帅的领结是海军制服所带来的灵感，你大可以用蓝色、白色或者是红色的配色，对折之后的小型方巾绕过脖子，在胸前轻轻打结，即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海的气息。厌倦了皮质的包链，或者是出门在外包链突然罢工断裂，不用担心，用你的丝巾来加以替代就可以解决。对于不能脱卸的包链，还能够用缠绕法来进行改装。出门在外突然发现忘记带购物袋了，大包小包的抱在身上多尴尬呀，还是请丝巾四角包来帮忙吧。四个角分别打上结，再在同侧的顶端相互打上蝴蝶结，轻松搞定，优雅又方便。别急，最后啊，还有空姐结没有出场的。这样的领结式丝巾最早出现在乘务员的制服上，其干练又不失女性柔美的样式很快就得到了发扬光大，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这样的结带方式来作为职场女性服装的点缀。把小块的丝巾折叠成条，然后呢在脖颈处松松地打两个结，正面拉开，歪向脖子一侧就完成了。怎么样，这些丝巾的用法有没有 get 起来呢？回到家里就在柜子里面把丝巾找出来，明天我们一起变身精致时髦的小仙女。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开始下半段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现在继续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你有没有被别人的一句话所打动过呢？一句句生活里忘不掉的对白，往往是温暖回忆的浓缩，藏在我们的脑海里，替我们照亮接下来的路。今天的心灵花园，于飞和你分享散文家张晓峰的一句好话。

小时候过年，大人们总是要我们说吉祥话，但碌碌半生，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这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但却不是升官发财添丁这一类的。好话是什么呢？冬夜的晚上，从爆白果的馨香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想起来了。我最先想起来的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你们爱吃肥肉还是瘦肉？讲故事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蜜，那一年我8岁，听她一遍遍地重复讲这个故事，不免烦腻。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人啊，欠人家钱，一直欠，欠到过年都还没还呢，因为没有钱还嘛。后来那个债主不高兴了，他不甘心，所以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偷偷跑到欠钱的家里，躲在门口偷听，想知道他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听到开饭了，那欠钱的说，今年过年我们来大吃一顿，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还是瘦肉？顺便插一句嘴，这是个老故事，那年头的肥肉瘦肉都是无上美味。那债主站在门口听得清清楚楚，气得要死，心里想，你欠我钱害我过年不方便，你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捡着吃嘞。他一气就冲进屋里，要当面给他好看。等到跑到桌上一看，哪里有肉，只有一碗萝卜一碗番薯。欠钱的人站起来说，没办法，过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番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

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番薯。他们是真穷啊，债主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去过年了。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故事分明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但那个穷父亲的话多么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连相爱，菜根儿也自有肥厚丰腴的味道。在生命宴席及寒检的时候，在关爱极窄极难过的时候，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对自己说，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接着的一句话是先生说的，他对我说，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那次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两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他愣了一下说，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那多不方便。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他说那句话算来已有十年了，这句话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最初绣的是鲜艳的花朵。我和他只不过是平凡尘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人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哟，想起来了，还有这一句话是，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那是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新结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很好喝的，喝了一辈子难忘，他这么劝着我们。跟着他东拐西拐，大街小巷的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了目的地，竟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忽然一阵咖啡的浓香侵袭过来，不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在专心地品着咖啡，心无旁骛。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面为我们拿出了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惊讶，咦，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侍者转身微微一躬说，女士，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他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娇侈，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了，香气想来就会蚀掉一些。其实好茶好酒不也都如此吗？原来不仅是人，连物品也是如此的自持自重的。庄子中的好鸟折枝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深砌石中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清贵，不肯轻易亵渎怠慢了自己。还有一次有人说，将来我们一起老。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经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有位老师站了起来，

说，我们是个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要老，我们就一起老了。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了泪水。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同事之间的萍水姻缘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忙，有的分析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学生做手术，有的正埋手典籍。研究范围相差既远，大家都无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年一度的后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里，在满山相思树芬芳的韵律中，我们终将垂垂老去，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竟然有一句话让我一念感动，一夜成长，一生不忘。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张晓峰的散文《一句好话》。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见。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临汾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下午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能够在下午的时段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讲啊，
0: 我就等你讲一次呗。
1: 非常开心啊，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段呢，又跟大家再一次重遇了，再一次见面了。
0: 是的，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的下午准时准点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好听好看的节目啊。
1: 是的，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呢是果然是你会聊天。
0: 哎呦，我都没注意你是写着名字主题。
1: 对，果然是你会聊天啊！就希望下午呢，我们节目当中又可以多一些互动内容，
0: 是
1: 可以多一些大家呢共同分享的那些小话题。比如说我
0: 这样算是会聊天吗？
1: 对你非常会聊天，就可以啊。就是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啊，真的，如果你脑子不在的话，
0: 是
1: 我们主持人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比如想哥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我一说什么，
0: 你其实挺讨厌我这么回应你的是吧？
1: 对，就是我知道你的脑子已经不在我这儿长着了你的脑子已经去手机里面了。
0: 那就以后咱们玩点狠的呗。
1: 那、咋了？
0: 当谁走神没有听的时候，咱们就把。哎，我听你听我说行吗？就这样一下、
1: 那可能我推你的次数会比较多一点，会把你推脑吧、
0: 对，有可能哈。蒙毅说比心，欢迎您来到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啊。
1: 还有呢，更多朋友呢也是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聊天跟互动当中了啊。那些属于网上的神评论或者是生活当中非常好用的那些话那些词儿，
0: 哎，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欢迎各位都能够赶紧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是6月2号了，说实在话哈，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啊在思考6月2号了，然后家有考生的家长们又紧张起来了。然后呢，据了解到，刚刚上节目之前说了哈，就是预告一下，明天上午9点的时候，我们听见零分直播会有一个关于爱心助考的一个公益活动的启动仪式啊。
1: 爱心助考啊，然后呢，也要我们全民助力高考期间我们市区的道路畅通
0: 啊，
1: 包括我们的降噪啊，
0: 是的，
1: 包括为考生让行啊，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考生家长啊。一定要做好这个幕后的工作。
0: 是的哈，然后我心依旧说，卓然早上没有上班，那个节目它不属于他，然后即将也不属于我。
1: 对，那个节目就是Say goodbye 呀，跟他拜拜了。
0: 是，然后呢，未来如果说他真的要去的话，就是临时顶个班了啊。对，因为前两天他是一直在帮我，非常感谢卓然老师能帮助我哈，渡过难关。
1: 没有关系啊，我再重新审核一下那个名字的写的是我吧？
0: 哪个？
1: 帮完了之后工资得发到我头上啊？是我
0: 是怎么可能少了你的？你放心。

0: 哥哥现在有你，记得你。
1: 哎，可以可以可以，非常棒非常棒。
0: 啊，对啊，
1: 一看那几个这个较好一些的字眼，
0: 是的，
1: 就不是我能够写得出来的
0: 啊。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字是谁写的？
1: 这个字是你吧？
0: 为什么觉得是我？
1: 因为高敏的字好像不长那样。
0: 我是这样的字吗？
1: 就高敏的字应该是这样的。
0: 那我的是这样的字吗？
1: 你的也不是
0: 啊。
1: 那是谁写的？
0: 我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1: 哦，
0: 神奇吗？
1: 啊，神奇。
0: 哎，
1: 就是如果你放到古代啊，如果当一个这种小剑小蝶的话，
0: 啊，
1: 哎呀，你还会两面派的字呢。
0: 那可不，
1: 看字迹都认不出来是你的字啊。
0: 各位有没有尝试过，就是你如果说非常认真的一本正经一笔一画写个字的话，真的能够骗到很多人的。
1: 嗯嗯，
0: 你可以尝试一下，很好玩的。
1: 对，
0: 啊，
1: 那个字它其实不属于你啊。
0: 好，那么现在呢17:42了，咱们说天气行吗？
1: 可以。
0: 3、2、1，说走咱就
1: 走
0: 啊，走
1: 喽，
0: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和盘点一下。
1: 嗯，
0: 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来自在刚刚的时候，临汾气象发布了最新情况，提到了小总结，昨天我市的天气晴朗，最高温度27.2摄氏度到34.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0.6度到20度哈。那么今天呢，我市是晴朗依旧的，截至下午的4点，市区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1.6度了。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
1: 现在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受到地面暖低压的影响，未来3天呢，我市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嗯，
1: 平川地区有干热风。
0: 嗯，
1: 建议公众呢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间段出行。
0: 是的，那么说也提到了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了。
1: 嗯，
0: 田间劳作呢，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已经成熟的麦田，请抓紧抢收抢晒了。在高温出现的同时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会随机出没的，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吧。进入了农历的五月份哈，强对流天气开始随机出没，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了。嗯，
1: 那么在未来呢，全市的天气预报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啊。来自于我们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3至4级、短时5至6级的西北风。平川地区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平川地区有干热风，市区温度呢是22至36摄氏度，市区湿度是30%至60%。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平川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平川地区有干热风，市区温度22到37度，市区湿度20%到50%。
1: 终于熬到了后天，哇哦！
0: 啊，
1: 这个高温天气啊，可能会迎来一点点这个小小的雨水了啊。
0: 对，
1: 后天的夜间呢，到大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嗯，
1: 市区温度是19至34摄氏度。
0: 是的，这是关于天气情况跟您分享。完毕，要提醒各位，确实天气热起来了，也许你会觉得说哇，突然之间一瞬间的事真的会很热哈。
1: 嗯，
0: 开空调吧总觉得那个温度家里边不是很合适，不开吧真的热得很难受，所以正在纠结当中，说不能开太早吧，别人家会说的会吵的。
1: 对，
0: 你们家高层还好，我们这种6层的就说你看这水流下来了，能看见。
1: 嗯，
0: 你看那家低了
1: 啊，
0: 那家没低，那家赚了那机子。
1: 嗯，今天是我们家今年夏天第一次开空调。今天中午
0: 啊，开了，
1: 因为早间我不是出了个门嘛，一回去哇哦，
0: 啊，
1: 真热。
0: 你的母亲没有说你吗？
1: 啊，说了呀，就他说不用开。幸好今天我的父亲在，我们两个人2-1，我们两个人就胜出了。
0: 哦，你的父亲太棒了
1: 啊，是吧？
0: 啊，
1: 他是要跟我一伙的，因为我爸特别怕热啊。然后我一进门，我说妈太热了，就开会儿空调吧。
0: 啊，是。
1: 然后我妈立马第一反应，
0: 啊，
1: 不至于，不至于，
0: 啊，
1: 不至于，你歇一会儿就好了。
0: 啊啊，对，你看我们家里边呢，是我们家男孩哈。就是火力比较旺嘛，都知道，他就得老出汗，从中午回去叨叨叨开空调开空调，然后奶奶一直得白眼，然后说默默的只能默默打开了电扇。
1: 嗯，
0: 然后开了一会儿后，奶奶说关了，
1: 电扇也要关啊。然后后来我是用11行动跟我妈说开空调是对的 啊，就虽然空调开了，但是我妈没关窗户，
0: 啊，
1: 可笑吧？
0: 啊，
1: 开着空调没关窗户，
0: 啊，
1: 我就说怎么家里面总是那么热呢？
0: 是是是。
1: 然后吃饭吃了一半，我看见我妈汗流浃背的
0: 啊，
1: 我说你看，我跟你说一吃饭就热了吧？我妈说呀，就是有点热。
0: 啊，
1: 这个时候我爸贼，
0: 嗯，
1: 我爸就发现没关窗户这个事儿，我爸说，哎。哎，怎么开空调没关窗户呢？我妈说，哎呀，我觉得就是关窗户太凉了。
0: 嗯，
1: 怕窗户一关，
0: 是
1: 我后面脊背生凉。
0: 是是，
1: 你懂那种感觉吗？好舒服。
0: 所以这两天咱们家是不是也在纠结开不开空调呢？
1: 嗯，
0: 问问您家

0: 开了吗？现在开到几度了？有没有因为开空调这个事儿，家里边有点很有趣的话题呢？
1: 对，
0: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对话好不好？辛苦大家了。如果说你觉得打字很辛苦的话，打电话20396962039697，你就跟导播说给我接一下好吗？我想跟卓然和理想聊天，
1: 讲讲开空调的故事。
0: 我们就敢打赌，你不敢打电话。
1: 哦吼，
0: 嗯，
1: 是怕家里人能听到是吗？
0: 啊，
1: 如果你敢的话，赶紧，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啊。
0: 大家都一样，果果儿就说我们家开的风扇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杜姐说想哥白走回来。把电风扇我给你开五档，你是谁呢？为什么说我不走呢？意思你刚才见我了，你在哪儿见了我了？
1: 对呀、啊，
0: 你要给我开到五档？
1: 对呀、啊，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就是办公室制冷一个风扇啊？
0: 是，
1: 觉得我们的空调好像不是很给力，不是很制冷的样子。
0: 现在你不觉得凉快吗？
1: 因为有四个大灯围着我们，
0: 对对对对，
1: 我们是冷热交替。
0: 目前我们的灯有，
1: 我们没有开顶光，你没有发现吗？
0: 啊？哦，他们是忘了吗？
1: 忘了，因为这几个灯就是照的我们眼睛比较亮，所以说从早间节目开始，
0: 我得看一下，我说这光今天
1: 从早间节目开始，你们就没有顶光，一直都没有顶光，而我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一直没有讲，是因为我觉得我最后一个节目我要冲流量，哈哈哈哈，我真的是一个坏坏的小朋友啊！
0: 瞬间不一样吗？大家看一下有没
1: 有不一样啊，对啊，瞬间就会不一样呀、啊！我看到这个光已经变了
0: 啊，
1: 你看。
0: 我真没有注意，不对，早上我来的早，我是开了灯的呀，我开过的，中午有人关掉了，
1: 你可能记错了，
0: 不可能，
1: 早间那个节目，我看一下你们的截屏，
0: 那你看一下，
1: 我一定要看一下，因为我发现一天了它是没有灯的，
0: 嗯，
1: 我还挺开心，我还很窃喜，我说嘿嘿
0: 啊，
1: 他们不亮，
0: 我们遇到一个非常心机的姑娘
1: 啊，没有，
0: 没有开吗？
1: 绝对没有，没有顶光
0: 啊，好吧。
1: 有顶光的话它就不会这么暗，
0: 不应该啊。好了，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啊。
1: 嗯，
0: 兜兜米饭说开了26度了啊，然后呢你都穿外套了还要风扇，不给你垫褥子就不错了，它这个就是那个，
1: 我这个是防晒薄淋淋的一层，
0: 一层特别薄、啊、
1: 对，是为了里面能穿、嗯、穿吊带啊，
0: 是，
1: 而且我觉得夏天嘛啊、嗯、你穿太薄了，如果说你没有就这个
0: 嗯
1: 稍稍微微扇一点长袖，
0: 对，
1: 你去有一些地方是会很尴尬的，
0: 对，
1: 比如说高铁上
0: 啊、
1: 嗯、啊那个空调真凉、
0: 嗯、
1: 公交车上、
0: 嗯、
1: 商场里你进去你就冷嗖的，
0: 嗯，
1: 对吧，
0: 赞同了，
1: 还是扇一件比较好一点 啊。
0: 是的，已经到了5:49了，那么这会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路上的通行状况好吗？走啦、
1: 嗯、出发、
0: 啊、来吧，路上情况今天我们这会儿就不说高速了，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比较小路段的那种的临时的这个封闭的绿化施工啊、嗯、其他的一些情况了，我们进重点关注一下市区，那我说北你说南吧，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南北分段来跟大家分享啊，
0: 我要说北跟大家分享，首先在城壕沟北城花园门口出现的是由东向西车多，西向东正常行驶，在科尾巷呢也出现了压力比较大哈，重点集中在新民小区附近，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继续往北边走走看看的话，目前各位一定要注意的来自于范下路哈，重点的就是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燕子烧烤附近出现的是由东向西车多，西向东正常行驶没有问题的，北外环一路畅通，然后其他路段都算 OK， 北边的汇报完毕。
1: 哦呀，你这也太北了，我以为是从古都广场开始分开的、啊、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古都也算我的吗？
1: 啊，不不不啊，古都算我的，来吧，
0: 因为解放路它挺好，我就没说呀。
1: OK、
0: 啊、
1: 那鼓楼这边的话是四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缓慢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对，
1: 然后鼓楼北大街呢是临近我们这个王麻子巷这边，有一点点车多缓行了，右转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啊，注意安全。
0: 嗯，
1: 那么再往北边走一走的话，在我们的印染巷这边的话也是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西向东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0: 对，
1: 北边情况的话还要重点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南街小学旁边的体育南街这边、啊就是南边的情况啊，是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南向北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南边情况还有哪里呢？哎，我来看一下啊，其他的话还好啊，还好，因为哎，东关小十字儿
0: 啊，怎么了？
1: 看见没？
0: 啊，
1: 由西向东长时间段缓慢通行，从十字路口、
0: 哦、嗯，
1: 一直延续到了快到临钢立交桥这边了啊，
0: 是啊，
1: 提醒各位慢慢走了。
0: 是的，一定要注意哈。路上情况跟您分享完毕，继续关注一下大家分享互动情况哈。比方说我的车这两年空调一直不是很好，我今天修了一下，我现在觉得我的车都高级了，
1: 凉快了、啊、是吧，
0: 二两哈，对，
1: 嗯，
0: 我也就夏天冬天在商场蹭蹭空调吧，自己家的真的舍不得开哈，你就开玩笑吧，谁信你呢。 说实话，确实一到夏天，其实会发现家里的开销会变大，因为洗澡洗的也多了，水费就高了。
1: 是的。
0: 然后电费真的也会高起来。
1: 嗯。
0: 那你说，比方说，可能家里边好像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煤气费是会稍微低一点？
1: 因为不怎么开灶了。
0: 对，不想开灶了。
1: 对。嗯，太

0: 概太热了。哎，你有没有蹭空调的经历？
1: 蹭空调的经历一定会有的。
0: 比如你去哪里蹭过空调？
1: 蹭空调去哪儿去蹭过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难住了我啊。
0: 哎，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刚蹭空调，
1: 我正在思考我在哪儿蹭空调。
0: 来了一个段子啊，就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干不出来的。
1: 是你要讲段子
0: 了。早上我不是跟一个这个共同好友相约吗？
1: 那可以换个 BGM、
0: 来走啊。
1: 你讲段子的 BGM 在这儿呢，三二一，你讲吧。
0: 早起。就今晚个早起嘞跟我跟想哥的一个共同好友，咱就不点名了我们相约呢，我们要去看另外一个这个朋友，要去聊一些事情。
1: 对，
0: 然后我们两个人约定好在哪儿见呢？在平阳广场附近。然后我说那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呢？他说呀，我跟你说不明白，反正就那个联通楼里面联通楼我说那行吧，那我在那儿等你。
1: 是
0: 我到那儿之后，我说哎，那个我已经到了。我们共同朋友说哎呀，那个换地方了，你在那儿等我一下呗。那么晒的天，联通楼，我又没地儿待。我说那要不就去人家这个大厅里面坐上一会儿吧。
1: 对，
0: 但是你知道现在就各个地方他们都在抓服务他们很热情。
1: 是的，
0: 我一走进去，然后就有人问我，
1: 哎，
0: 你好，你是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我说暂时不需要，我在那儿稍微等上一下。你好，女士，你是要来办业务的吗？我说不是，我在这稍微等上一下，我有个朋友要过来办业务。你好女士，你朋友办的是什么业务呢？我说我不太清楚，我陪我朋友来的，我在这等他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游离的服务工作人员就走了。然后紧接着我就要找地方坐嘛。
1: 对，
0: 我刚往后面走，路过柜台。你好女士，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我说那个我陪我朋友办理业务，我朋友马上来了。你好女士，朋友办理什么业务呢？
1: 这是真事啊，
0: 真事，就今天早上嘛。然后我找了一个角落，那个联通楼里面有一个能看手机的那个角落。
1: 对，
0: 我说哎，这地方好。我坐在那个角里面，然后在里面坐了20分钟。
1: 是
0: 因为早上其实这个大厅不是很忙，因为大家现在可能就线上办理了，可能不来。然后我感觉所有工作人员都在盯着我一个人看。
1: 是
0: 虽然我离他们很远。
1: 是你要讲的话哈，那你就比我厉害很多，我不得不服你这个社牛的这种症状哈。这种特征这种性格行吧。然后呢，我确实你要仔细，我刚才思考了一下哈，这个去蹭空调这个事儿我确实很少有。我觉得有去，比方说我们去买饮品的时候去某些店，哇好凉快啊。但是我是因为去买去消费了，我回去说我理所应当，我对吧，我可以理直气壮的去蹭一下。其他的时候真的很少。
0: 所以我为什么就是小小年纪有了这个刮刮乐的这个不好的习惯。你记得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刮刮乐。
1: 对，
0: 因为我之前那份工作不是老在户外吗？
1: 是的，
0: 就要找地方去蹭空调。大一点的地方还好吧，你进去之后没有人会问你。
1: 对，
0: 关键这种小店里面，
1: 是的，
0: 你坐里面就会有人盯着你看。然后那个就是刮呢，它是这个项目所有项目里面最耗时间的，
1: 是，
0: 所以就养成了这个小的习惯。但偶尔刮一张还挺好玩的。
1: 对，确实我们也会发现哈，在这个季节里边去商场确实能蹭得非常的舒服。对吧，你要说我来逛了咋了，我逛不一定非要买啊。
0: 对，
1: 我就是来逛的。
0: 对
1: 吧，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要多了以后的话，它没有那么凉快了。然后咱们临汾的公交确实挺凉快的。
0: 那个冷风真的特别
1: 舒服，很爽，非常的爽。然后刚才你提到高铁了，我就记得好像一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因为高铁每次人很多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凉快。
0: 如果要是人不多的话，其实有的地方它这个还是挺凉的。
1: 是的，
0: 而且好像我记得就听我家里人讲就铁路工作人员讲说这个车厢它每个车厢的温度是能调，
1: 是
0: 能调的。
1: 是对，
0: 就可能两个车厢温度是不一样的或者这车厢空调不太给力它跟咱们一样空调也有坏的时候就会比较热一点，正常啊。
1: 是的哈。我们关注一下来自一位杨哥哈，给我们刷礼物了，不用刷礼物哈。对，然后您自己留着就行。杜姐不用刷礼物，不用刷笑星星啥的啊，不用刷哈。
0: 那欢迎更多朋友呢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杜姐说我也是这个夏天冬天在商场里面蹭空调，
1: 是
0: 自己家舍不得开商场里面，就唯一不好的就是他坐的地方太少了。
1: 对，
0: 就某龙二期还可以啊，
1: 对，
0: 就每个官要有那个小凳子能在那儿坐一会儿，挺美的。
1: 你忘了他们就很多人还拍过说了。说你看那个负一层就靠近双龙悦享酒店那边的那个底下负一层那边，是负一吧？
0: 负
1: 一层那边哈，那边就是有很多有大面积能够休息的地方，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也会去那边打打扑克干嘛，就是哇，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了。然后再比方说，他们本身有一个美食集合城嘛，就是可以自己点的，在那随便去做的那种很自由的空间里边哈。你看那边也提供纸巾，什么都有，醋什么都有嘛。那个地方也很爽。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去盘点一下就你知道我们临汾市里面有哪些免费又很凉快的地方，
1: 对，
0: 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
1: 是
0: 因为我们。

0: 那车库不是在负一层吗？你去过我们车库是吧？
1: 对。
0: 很多人如果就是车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把这个车库里面也是搬个小桌，
1: 嗯，
0: 啊，觉得很凉快，
1: 哎，
0: 喝个小茶，
1: 哎，
0: 跟好朋友打个牌啥的，
1: 是的，
0: 觉得哎呦可以啊，嗯、
1: 对, 对, 对，
0: 没有问题啊。
1: 好，北京时间17:57，马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要提醒各位一下，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千万不要吝啬哈，可以分享直播，点击右下方那三个点直接分享一下我们直播，让更多人看到，能够走进来，还有就可以选择呢，如果说您这会儿已经看到了，进来吧，不要在外边逗留了、
0: 嗯、
1: 然后在公屏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哈。
0: 哎、嗯、就是如果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嗯、啊，在平常呢可能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不好听的话，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个夏季、
1: 嗯、
0: 从今麦个开始两个月之内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1: 哎、
0: 一定是一件非常惬意而幸福的小事儿。
1: 没错没错哈、
0: 嗯、
1: 那么刚才其实我们还提到了说这个公交会很凉快对吧、
0: 嗯、
1: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刚刚看到了，我来据我们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消息了哈，说啊，这个高考期间6月7号到9号呢，高考期间全市所有高考考生凭本人的高考准考证呢，就可以免费乘坐临汾公交所有线路的公交车了啊。
0: 对，同时要提示各位呢，针对高考出行的高峰啊、嗯、我们临汾公交呢也是精准的优化了运力部署，加入各个考点途经路线的发车班次、
1: 嗯、
0: 调配应急运力，随时待命，全力保障考生、啊、准时出行，平安复考。
1: 是的，这是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0: 嗯，
1: 再来跟您分享一下下一个消息，提到了有某一些高速的封闭哈，多个收费站禁止通行的情况，您也需要了解一下。那么提到说这个长治绕城高速路面修复工程第一阶段呢已经提前完工了，自即日起正式转入了第二阶段施工了。在施工期间您听一下啊，
0: S2201 的长治绕城高速湖关互通至关道枢纽段的进城方向主线将实行封闭，同时呢湖关收费站、西池收费站前往进城上党方向入口呢也会同步封闭，安阳方向主线保持正常通行、
1: 嗯、
0: 预计整个工程将于7月12号结束。
1: 是的，那么请相关车辆可以提前规划路线，可以绕行的是国道22G22青兰高速或G207国道哈。那么另外呢，从太原前往进城的车辆不受此次施工的影响，仍可正常经由二广高速去通行的。来自山西新闻网发布的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啊！
0: 是的，然后呢关于那些我们互动话题的消息啊，也希望各位呢、哦、可以积极在我们公屏留言，因为看看时间我们还有30秒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整点广告的时间了、
1: 啊、是的是的哈，
0: 嗯，
1: 欢迎各位吧，马上进入广告，一会儿我们就回来了哈，大概会有6-7分钟的样子，您千万别走，一定要一直守着行吗？
0: 要记住、嗯、我们在这里时刻陪伴大家。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这里是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精彩和惊喜内容。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林粉民航机场呢对于我们听众朋友问题的一个最新的答复啊。首先呢是

0: 啊，我们要携带好自己的有效证件，至少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要注意航班将在即将预计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手续。二，如果遇到航班延误或者取消，您可以联系原出票地或者是所乘航司客服进行确认，并根据您的出行需求进行客票的退票以及改签。那么三呢，如果您没有需要托运的行李啊，为了省去排队的辛劳，建议你可以通过航司官方的网站或者是航旅纵横 APP 以及我们的机场自助值机设备提前办理值机手续。儿童老人旅客需要前往人工柜台去办理乘机手续。四呢，是为了避免您的行李成为超大超重超件的三超行李，从而影响到您的行程，请在购票时务必去了解所乘航司的行李额度以及尺寸重量等相关信息，提前将不符合随身携带标准的行李办理托运手续。如果您无法辨别自身行李是否可以携带或者托运，可以提前拨打航空公司电话或者是临汾民航机场问询电话0357-7186-000-7186-000进行详细的咨询。以上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临汾民航机场啊，对于大家这个问题的一个集体的答复啊。当然关于我们坐飞机还有什么更多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评论区来进行评论了。
1: 对，那么这会儿到6月2号了，说实话一到这个暑期的时候又会迎来一个客流高峰了、对吧，孩子们的家长总会想到我要带孩子去了，但目前按规律来看的话，6、7月份出去的少，因为孩子们要可能要写作业呀、补课之类的。
0: 对，
1: 8月份就会非常的扎堆了。
0: 集中了啊，就7月份好多这个小的培训班啊、特长班
1: 啊，
0: 还正常开班着呢、基本上都是上一个月休息一个月。
1: 你计划带宝贝去不？
0: 我计划，因为我们暑假肯定是要出去比赛的嘛。
1: 哦，对对对，
0: 我看他比赛是去哪儿、
1: 哦，
0: 要不然就比赛周边就玩一玩算了。如果时间合适的话啊，要不然就再选别的地方。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内容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说有一档综艺节目里边它特别有意思，对吧，说这个节目为了能审过的吧，发现一些问题不规范的行为了，怎么办呢？带 P 图痕迹特别明显，让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声了。 哎呀，
0: 我的天哪，
1: 嗯，
0: 这就是正常播出的综艺节目就敢这么来，
1: 对吧，直接就 P 了，那么明显。
0: 而且他那个车是不合标的
1: 啊，
0: 你知道我之前坐过那个车是哪回出行的时候坐那个大巴车
1: 啊，
0: 有一个人没系安全带，他都会响 biu biu biu biu。如果一群人不系的话，他就是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1: 是
0: 他会响一路，声音很刺耳，非常大。
1: 对，
0: 所以大家都会互相的去观察彼此，都会互相提醒，哎，你系安全带了吗？就是因为你这个没系，所以会响。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大巴就不会响吗？
1: 是，我们看那个视频截图，那个节目叫做《这是我的西游》啊。
0: 嗯嗯，
1: 说这个近期某综艺节目播出之后呢，被网友就发现了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呢，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 P 图痕迹，相当相当的明显呢。
0: 要不你 P 的真一点，真是。6月1号晚上的时候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博发文提醒了，说安全带啊、不是这样子给别人看的，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
1: 是的，
0: 我国的这个国道交
1: 道交法，
0: 对，道交法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啊。
1: 对
0: 机动车驾驶的时候呢，驾驶人呀、乘坐人员呀，应当呢是按照规定来使用安全带的啊。
1: 是的，
0: 对于这个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可是不容小觑的啊。
1: 是的，说更应在贵涉及公共利益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呢，是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的底线哈。那说6月2号呢，说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博呢是再发文说，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呢。
0: 哎呦，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同日呢，我们人民日报微博呢也是发表的评论指出啊，说乘机动车不系安全带本身呢已经是涉嫌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那么动用后期技术伪造佩戴假象，则是误导大众对交通安全的认知。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说这个此条事呢，是这个事儿呢，应成为行业的一记警钟啊。说综艺节目必须严守安全底线，对粉丝有影响力的艺人呢，更应以身作则，带头守法，把安全红线织进综艺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啊。
0: 对呀、这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里面我们下意识的事情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就是之前我们坐这个出租车的或者是坐这个什么私家车的时候啊、我们之前的第一反应都是我们坐后排、

0: 啊，坐后排
1: 啊，因为坐前排第一反应就是哎，先拉安全带。
0: 对，
1: 后来会发现啊，后排也要系安全带。
0: 是的，
1: 所以现在我选择坐前排了。
0: 啊，是的，
1: 反正坐哪儿他都要系，后排安全带还不太好找呢。
0: 嗯，
1: 啊，坐前排哎，拉安全带。
0: 也关注到妒忌说，人生不是游戏，错过不能重来，对吧？
1: 嗯。
0: 然后说这个是你看，妒忌和小妮他俩对话哈，小妮说：“那可以带狗狗去接机吗？”妒忌说：“非带不可吗？”那可能比方说，对于要接的人和狗狗有很深的感情，希望第一时间能够看到吧，对吧？如果您带的话呢，您比方说，如果说他那个接机那个大厅不让进去的话，您可以在跟狗狗在外头门口等
1: 啊，就在外面是没有人会管你的，
0: 在户外可以等就可以了，
1: 对，在户外是可以的啊。
0: 啊，是的。然后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说要系好安全带的事儿了，确实会发现，比方说现在越来越热了哈，
1: 嗯，
0: 头盔的情况真的是要引起重视了，不能说天气热了我就不戴头盔了，那不行哈，安全还是第一首要任务的。确实我们会发现，比方说夏天越热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多的交警的哥哥们哈、弟弟们哈、叔叔们，他们都加大这个排查力度了，
1: 哎，
0: 对吧？查的非常严格了，
1: 他们也很热啊，他们也很累啊。然后他们这个部队还特别的庞大，
0: 是的，
1: 提醒各位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啊。
1: 然后呢，回复一下刚才的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啊，我们的杨哥在笑话我，他说某龙
0: 啊，
1: 那就是某龙现在没给我们投广告费吗？他就是某龙，
0: 那
1: 他投了费之后，然后就变成升龙了啊。
0: 那肯定是哈。还有人说昨天在五一路看到你了是吧？那么提到五一路的话，跟各位来推荐一下，来自于卓然跟我们分享的一家非常好吃的烧烤，必须安利给大家一下了。
1: 那烧烤店叫什么？四
0: 版纳版纳
1: 西双版纳
0: 版纳老四老四版纳烧烤
1: 西双版纳老四烧烤是吗？有人吃过吗？
0: 嗯、
1: 因为昨天就是我啊，就是我做东。做东、哎，这个，哎呀，我做东 啊，非常洋气啊！
0: 是，
1: 我做东说要请大家吃一个比较好吃烧烤。我说前段时间刚有好朋友啊，就带我去吃过烧烤、
0: 如果导航搜的话，能搜到版纳老四烧烤
1: 啊，版纳老四烧烤。
0: 然后它是西双版纳，
1: 对，
0: 然后写的是16年老店。
1: 嗯，
0: 然后服务员那个姐姐说是他们是从哪儿搬过去的来着？哪条街哪条巷里边？财神楼、洪家楼什么
1: 地方，早已经忘干净了。你还能记得这种细节的这种事情？
0: 对呀、他说了一嘴，我没有仔细听好吗？但是就是。
1: 哦
0: 他们家的特点呢，首先第一点，就像卓然说的哈，他们家就会烤奇奇怪怪哈。
1: 嗯。
0: 什么叫奇奇怪怪呢？胸口肉啊，胸口那个油啊，
1: 心
0: 管
1: 啊，
0: 对，还有反正呢也烤爪子呀。
1: 嗯，那鸡爪是真的是挺好吃的
0: 啊。对对对。
1: 然后还有那个烤的那个叫什么黄豆腐。
0: 哦，烤黄豆腐。
1: 对。
0: 就是一个豆腐，应该是裹鸡蛋了吗？
1: 不知道哎，
0: 不知道，真不知道。
1: 但是豆腐就是烤完之后还挺好吃的，
0: 味道
1: 可别说，还挺好吃的啊。
0: 是的，然后他们家的鸡翅的话就会分很多种，
1: 嗯，
0: 要大翅或者是就说带辣的翅，不带辣的翅，或者是就是我们经常吃的奥尔良烤翅。他们有四种，我一看我说我的天呐，他们家可以做四个，就把鸡翅就划了四个分层啊。
1: 对对、然后就是更可笑的是，我这个人本来就路盲嘛，然后也路痴
0: 啊，
1: 而且呢，就是我做东，我只邀请了两位朋友
0: 啊，
1: 然后这两位朋友呢，交通方式还不太一样，
0: 是的，
1: 然后大家都纷纷问我说，哎，在哪儿啊？这怎么去呀、我说就是那个，反正就是五一路过了袁天桥然后那个，然后又过了那个也平阳南街，然后又过了那个不知道哪儿，反正就能就在路边右手边你就能看到。
0: 对，
1: 然后我们打了一个车然后出租车司机也问我们说，你们在哪儿呢？我就跟他这样原模原样去复述了一遍，很神奇，就我这个表达方式，大家后来还按时到了。
0: 是的。
1: 就很牛啊，
0: 非常准确的找到
1: 了，我觉得我描述的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是的，然后各位有没有去吃过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安利给各位了，然后吧，因为他还没给我们广告费，我们就收啊。
1: 收。
0: 然后那个妒忌说豆腐上裹的不是鸡蛋，我也不知道，祖传秘方无可奉告，好像你去过似的。
1: 对啊，好像是你去吃过似的。
0: 嗯。
1: 然后还有第二个昨天晚上比较好玩的事情啊，就是刚到我不是宴请了两位朋友吗？我们另外一位朋友另外一位朋友呢就跑到另外一桌了哇，那谈笑风生呀、我俩当时就很大闷，我俩说，哟，我这碰见熟人了，
0: 是那么熟
1: 的人
0: 啊。
1: 我说呀，那桌明显比我们要年长一点，这真是有多熟呢？
0: 碰见他
1: 啥朋友呢？
0: 什么人了吧？
1: 对、然后他回来跟我说，哎，我不认识他们，我就看他们在那儿摆了一桌子，我问他们啥菜好吃。
0: 对。他们说了一个黄豆腐，还有一个烤香菇
1: 啊，
0: 香菇
1: 我们没吃，
0: 吃葫芦之类的哈，我们都没有点啊。好，那么欢迎各位，如果说您最近有发现什么好吃的地方了哈，一定记得第一时间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告诉更多的朋友们，对吧？就包括刚才我还看到，你看我们的群里边哈，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啊、就说最近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呀？然后说不知道的哈，
1: 不知道，
0: 对，我们需要去发现。 啊，
1: 对，
0: 在未来哈，跟各位来说一下哈，我们也预告一下，在未来呢，我们俩这档节目里边也会打造的，就是出去探店，
1: 嗯，
0: 对吧？哪儿好吃我们去，
1: 跟吃喝是有关系的喽。
0: 就咱举个例子，比方说今天的时候，我在家不经意的刷的时候，梁子一加一那个歌，
1: 嗯，
0: 卖的什么面是河捞面什么。

0: 臊子面，一加一臊子面，还记得吧？
1: 我知道，
0: 江北街那家。
1: 我前两天不刚见了他吗？
0: 对，他在直播，他直播的地点是在那个北外环，就是我们现在说叫北环路吧，北环路哈，环城北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美丽家园那个附近，他在那儿直播。我说干嘛？他说那边要准备再开一个店。我说你的平阳北是要保留吗？他说暂时先保留，他说未来可能会培养一个徒弟在这个平阳北街这边，
1: 哦、
0: 自己还徒弟在这个环城北路这边。
1: 然后他自己回平阳北街，
0: 还有对对对，
1: 因为那边修路的原因嘛，
0: 啊、
1: 其实还是比较影响啊这个小本生意的啊。
0: 嗯、
1: 之前哥也跟我聊过的，说呀，你说要搬个家吧，
0: 啊，
1: 害怕一些这个老客户找不着我了，对，
0: 怕流失，
1: 因为他们是两代人在传承这个店啊，
0: 是的。
1: 如果说不搬家吧，那确实这修路啊，这回家马月包能修好啊。那看来是想到一个折中的方式，
0: 是的，
1: 不搬家，但是开一家分店。
0: 对，煎坑锅是哥是什么店呢？就梁子一加一臊子面哈，估计有很多很多人都去吃过他的
1: 老品牌，
0: 就很实在，很多人都特别爱去吃哈。
1: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未来要去探店，怎么探呢？就比方说下午节目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说，哎，我们就直接在那个店门口就开播了，然后呢，我们可能会比方说开个一个小时，对吧？各位，如果说您是一位老板的话，想跟我们合作，请联系我俩，不用客气。
1: 嗯，
0: 你怎么联系？就你比方说你在提前临分私信也行。
1: 嗯，
0: 如果说怕他们很多其他的人会把我们的资源分走的话，你联系我俩抖音。
1: 嗯，
0: 搜卓然，搜理想主持人，理想主持人卓然很好搜的啊。
1: 是的，或者是想联系我们免费请我们吃个饭的话，倒是也行啊，倒也不是不行啊。
0: 嫌弃，又来这套。
1: 咱们要吃个大餐嘛？哎，咱们如果要是后续啊，这个餐就比较大的话啊，咱们两个人生怕浪费嘛，我们都不太好意思浪费。
0: 对。
1: 我们可以招募我们的吃播、吃播听友、吃播粉丝跟我们一起出去啊。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爱吃、爱发现美食的人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积极取得联系啊。我们去哪儿把你领上，把你带上
0: 啊？行、啊，对，未来我们真的可以在下午时段，我们再来继续重温曾经的那些辉煌时刻。我们就是叫什么来着？
1: 什么什么团，美食达人团，对
0: 对吧？我们一起去吃美食啊！
1: 哎，还有就是那种爱讲段子、性格比较开朗的朋友，也可以来加入，
0: 对对对对，
1: 融入一下啊！
0: 是的，然后关注他说一加一吃过很多次了，家的菜臊子确实挺多的，真的。
1: 嗯，
0: 他们臊子面特点就是会给你很多臊子，
1: 对吧？对，
0: 那个土豆非常的绵软，
1: 嗯，
0: 小豆腐，
1: 而且量是一直很大啊，
0: 一直很大，因为可能他们更多会涉及是很多人，比方说的哥的姐他们也去吃，
1: 嗯，
0: 很多在周围，比方说做工的干活的人去吃，就会觉得这实在，土话说大孽，吃一碗能顶爆哈，要划算哈，就应该吃着面啊。
1: 嗯，我小时候吃的比较多，但是小时候我吃一家一臊子面，我从来都没有一个人点过一碗
0: 啊。
1: 我小的时候我吃的是那个小碗，我有了娃之后，我家娃吃的是那个小碗，就是啊，给我拿一小碗，然后再给我拿一个空碗啊。
0: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内容，也是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节奏继续来到直播当中哈。
1: 嗯，
0: 下一个事儿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来说一说35岁是长胖的分水岭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呢？
1: 对，我看完这个之后，我在想啊，
0: 突然间心里边你承认了吗？
1: 咯噔一下。
0: 你害怕？
1: 对，我害怕，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到35岁。
0: 哦，
1: 因为现在我体重管理是能管理得住，是因为我没有到35岁。
0: 对，
1: 但是我替你感到很庆幸
0: 啊，
1: 因为你已经过了那个分水岭，就证明你的体重以后就大差不差，就是这个样子了。
0: 但是咱说实话了，卓然，我前两段时间我跟你讲了，我说哎呀，我体重怎么，我以前我一上称就82、83点多，仅此而已。
1: 嗯，
0: 我那天突然一上，我一看到86的那一瞬间，我说我天哪，
1: 天塌
0: 了，160多，170了吗？
1: 嗯嗯，
0: 170多了已经啊，170多了。
1: 啊、哦，
0: 对吧？86嘛，
1: 对，170多了，
0: 对吧？太可怕了。然后那两天我说，那我稍微的控制一下吧，我又不怎么运动，我就节食吧，又恢复到82了。然后今天这两天我也没怎么好好吃饭嘛，哈、啊，昨天就是可能8+1了一下吧。
1: 嗯，
0: 我走的时候，然后我一称，我84
1: 哎，
0: 哦，
1: 哎，你看啊，这个就是我跟你们的区别，就是可能我这个女孩肚量比较小，然后再加上这两次我确实吃的不是很多，就是8+1过后我是会瘦的，
0: 真牛，
1: 对、而大家是会胖的
0: 啊，
1: 那跟夜断不是一样吗？那喝水喝多了吗？
0: 那我这
1: 排嘛，
0: 你看主要还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你不怎么吃啊、
1: 对，我是不怎么吃，
0: 你都不怎么动筷的人，而我是哇，我一天没吃饭了
1: 啊，好开心啊，
0: 这味道也不错呀，
1: 还
0: 吃的老带劲了，那再安利一个吃的，生炒面，就是豆角和鸡蛋炒生炒面， 油胡辣叉的，美的多了。
1: 哎，是我看那个色泽，我觉得也挺美的啊。只不过是胃太小了，吃不了那么多东西啊。
0: 啊
1: 为什么说35岁呢是长胖的分水岭呢？
0: 哎，
1: 中年发福这个词儿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但到底他从几岁开始发福呢？
0: 啊
1: 这研究表明，咱哪个研究咱们就不说了啊。
0: 不说了啊。
1: 无论男女，这个 BMI 指数呢，都是从35岁开始呢，就一路要进行要爬坡了。
0: 对。
1: 而且就是刚过35那几年，长得是最猛的。
0: 对。
1: 等到年龄再大一些。涨幅反而就变小了，
0: 是的，
1: 背后的原因包括我们什么代谢慢啦、肌肉消失了呀，激素开始不听话了呀，
0: 是
1: 线粒体功能也减退了等等
0: 等等，
1: 所以35岁啊就是我们忽胖的风水分水岭，
0: 是的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说体重的事儿了是吧，
1: 对，
0: 然后那个接下来我们就玩玩这个 BMI 指数吧，行吗？
1: BMI 指数
0: 测算标准啊，
1: 可以可以，
0: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属于什么偏胖还是正常这种的标准，对吧？
1: 我估摸咱俩应该是正常区间，我估摸应该是这样的。
0: 我当时我又就是算过我自己，我属于超重，
1: 嗯，
0: 不属于肥胖，
1: 哦，
0: 这是真的。
1: 你还超重了？
0: 超重了。
1: 哦，你这么苗条的人，你还超重了？
0: BMI 怎么算呢？是体重的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米的平方。来，
1: 你要不要截个截图？
0: 各位，您愿意不？直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身高你直接告诉我们，是你比方说一米几就是一点几米，
1: 对，
0: 体重你要说多少公斤，
1: 嗯，
0: 咱们算一下，我们马上帮你算一下，
1: 先拿主任打个样啊，正常区间的话 BMI 好像是18到什么
0: 正常是18.5到23.9
1: 啊，18.5到23.9，来，
0: 对对对，
1: 我先来记录一下啊，
0: 你记录啥？
1: 18.5
0: 啊，
1: 然后到多少？23.9，
0: 你不用，我一会儿告你啊，我不能告你，这个就不好玩了
1: 啊，好玩好玩，哎，
0: 不
1: 好玩，
0: 你不要记住这些东西啊，
1: 不记得，来开始算我吧，
0: 啊，先别着急，我这样我可以把这图发给你哈，然后接下来我要开始给你算了啊，
1: 可以，
0: 来，大家可以报一下你们的身高和体重，各位辛苦一下，
1: 身高啊，
0: 咱们看您是属于什么，
1: 一点多少米来报
0: 啊，
1: 然后体重呢是按公斤来报啊，
0: 是的，先是你的是吧，
1: 先是我的，
0: 你的公斤是多少？
1: 我现在是53.5，
0: 哦，53.5，确定哈，
1: 确定，
0: 53.5。乘以53.5等于是吧，平方不就这样乘吗？
1: 不是
0: 平方吗？
1: 53.5是我的体重
0: 啊，
1: 身高的平方。
0: 对，我说有点多了，一点几啊，
1: 身高啊1.61嘛，
0: 1.61，
1: 嗯，
0: 乘1.61的结果是2.5921，
1: 2.5921
0: 啊，来，接下来我要开始算你的这个体
1: 重
0: 是啊，
1: 体重是53.5，
0: 53.5除以2.5921，你的结果是20.6396，你的属于什么？
1: 20点，
0: 哎，你是正常，
1: 我就是正常，
0: 你是正常，
1: 20点多少？
0: 20.63，20.64，20.64，20.64，你是正常的，
1: 嗯，
0: 来吧，有
1: 什么报了？而且我是最正常的，你看
0: 啊，
1: 我是在这个18到23这个区间最正常的那个体重。
0: 来，咱们算下一位朋友吧，
1: 下一位朋友
0: 啊，监控哥，1.72乘
1: 1.72
0: 是2.9584，帮我记一下，
1: 2.9584
0: 啊。2.9584，
1: 嗯，
0: 81除以2.9584，它是27.379，27.379，来，你那标准开，超了，它属于什么范围了？
1: 它27点多，27.3，超重，
0: 27.379，
1: 27.379，
0: 它属于超重
1: ，差一点就肥胖了，
0: 对，不到肥胖，
1: 差一点点，
0: 是的，然后呢，肚脐，那你报下呗，没关系，您别自己算。给我们哈，
1: 你算完，不是那个是给我们，我们
0: 所以监控哥你要记住，别人说你 BMI 多少呀？你要记住了，我是27.3，你就27.4吧，
1: 嗯，
0: 40/5入下，27.4，记住啊，27.4啊，
1: 27.4。
0: 然后这我们算空空吧，
1: 空空
0: 啊，那个体重是83，身高是1.8啊，
1: 1.8
0: 乘1.8是3.24。3.24啊，
1: 嗯，3.24，
0: 然后呢是83除以
1: 3.24，
0: 稍等，83除以
1: 3.24
0: 是，它是25.6，
1: 也是超重，但超的不是很厉害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正常的话是24
0: 啊, 啊
1: ，BMI 24正常，
0: 空空记住啊，
1: 25.6，
0: 25.6，
1: 还好，
0: 来下一位算谁？红阳给了红阳，
1: 嗯，
0: 红阳你是。你给的不对， 我们要这个米，你体重、
1: 啊、
0: 你体重是130斤吧，对吧？
1: 那不能是130公斤吧？
0: 那不能，他可瘦了、嗯。我们从那个照片来看，
1: 来一路向前，
0: 一路向前。
1: 不是，胡杨补充了，
0: 补充了、啊，
1: 1.7×1.7。
0: 好嘞，1.7×1.7是2.89，
1: 2.89，
0: 65×2.89，它是22.4，22.5，
1: 22.5，
0: 超了吗？
1: 22.5，绝对没有。
0: 它属于什么？

0: 范围二十二点五，
1: 正常范围二十二点五，正常范围，
0: 正常的哈，没问题，没问题
1: okay,
0: 啊，
1: 是没有问题的。
0: 下一个算谁了？
1: 下一位，红羊，
0: 一路向前，一路向前啊，一点七八是吧？
1: 一点
0: 七
1: 八
0: 乘
1: 以
0: 一点七八是，对不起，这是一点七八。乘一点七八是三点一六八四，
1: 三点一六八四
0: 九十二点五除以
1: 三点一
0: 六
1: 八
0: 四二十九点二，
1: 二十九点二十八了
0: 。
1: 你是第一个今天算出来是肥胖的，
0: 啊、
1: 是多少斤？那怎么能肥胖呢？我们一路向前
0: 啊，二十九点啊，对啊，这个注意了啊，有点胖了啊，
1: 嗯，
0: 然后呢，肚脐给我们了是吧？
1: 啊、
0: 肚脐给了哈，行了，肚脐我们算一下，
1: 嗯，
0: 肚脐是
1: 1.76乘以1.76
0: 是3.0976，
1: 95除以，
0: 稍等，95除以3.0976，您是30.67，
1: 也超了，
0: 30.67超了啊！
1: 对，这都上上三十
0: 了，
1: 肥胖了，
0: 要控制自己的哈，
1: 要需要去努力控制一下，
0: 对，一定要控制哈。
1: 嗯，
0: 然后还有谁？
1: 随心所欲，
0: 他给我们了哈，
1: 给了
0: 1.73乘
1: 1.73，我发现大家现在这个公斤数都好高啊。
0: 所以啊，七三是二点九九二七，九十
1: 除以2.9927
0: 是30.1，
1: 也上三十了，真的
0: 也超了，一定要注意了。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是凯给我们了哈，
1: 嗯，
0: 1.7乘1.7是2.89，
1: 我觉得他应该瘦，偏瘦，
0: 2.89，56除以2.89，
1: 他一定
0: 是
1: 偏瘦，
0: 19.4，
1: 哦，正常啊，正常19.4，但是比我要瘦一点点，
0: 哇，他正常哎，
1: 对比我要瘦一点点，而且你要考虑，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对男生不公平，因为男生你们骨架本来是。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28.37，
1: 这肥胖，
0: 肥胖了啊！一定要注意了，刚刚到肥胖了是吧？
1: 来吧，
0: 一会儿咱们再继续说啊。
1: 嗯，进广告了。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

0: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嗨不嗨？
1: 嗨嗨嗨嗨嗨！
2: 喜欢这个国？
1: 要胜利起来了，
2: 那必须的。
1: 离下班还有24分钟，
2: 你很兴奋。
1: 对对对啊！一到最后一个点，我感觉我的精神都被点亮了啊！
0: 就是有的时候也特别感谢我们单位哈，就到点下班不加班啊，工资还挺满意啊。好，那么。哎，我们接着往下说 PMI 啊啊来吧，说 BMI。刚才我们算了一个目前的最高值是37.8，
1: 对，
0: 是吧？37.8，
1: 是我的爱人。
0: 对，刚才我们那会儿也给我算了一下，我就说我是属于偏胖，哎，是刚写偏胖是吧？
1: 偏胖，
0: 我是属于偏胖，
1: 偏一点点、
0: 对，然后呢，就是我说如何能够让我标准？你看我是1.83米，然后呢，我现在体重是今天我出门是84嘛，然后我必须到了80的时候就很危险，我的体重应该到79公斤才合适。
1: 对，79公斤就是离那。那个标准值会有一点点小的距离
0: 啊，
1: 比较安全一点了，就是哪怕吃多了啊，也不会去偏去偏重啊。但是我觉得 BMI， 我说实话，对于男孩来说，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不是很公平。
0: 是，您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说我真的是79公斤了，我会比现在会瘦8斤、10斤
1: 啊，十斤
0: 的话，我马上脸就会吸进去了。
1: 对，就干了。
0: 对啊。
1: 但是你看我离超重值还有很远。

0: 远啊，也就是说其实我吃到115都没有什么问题，我再胖十斤我都没有问，但是再胖十斤我就圆了呀，啊，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 BMI 不太科学，他有没有这个视觉体验啊？就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视觉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给我们发来属于我们的好心情啊。
1: 是，
0: 杜宇他说啊，说想起了那个内马尔胜利的之舞，
1: 是什么舞呢？是什么样的声音呢？我们都忘了呢。我们听一会听一下，3、2、1，是这的吗？这是啊，新强 DJ 世界杯版本的，有这么一首。那难怪他们说听见新强就想到很多，想那么多干啥？你们
0: 想那么多，因为心里有一道墙嘛，心里有一道墙，新强
1: 啊，好，
0: 他播不出来。
1: 3、2、1，
0: 走，
1: 真生气啊！
0: 走不动算了，还是咱们自个儿走吧。
1: 说咱们自己的事儿吧啊。
0: 嗯，
1: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说这个30几岁呀，35岁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吧？
0: 对对。
1: 提到35，咱们说完那个内容了吗？没有吧？已经说完了。
0: 他就只有一段，就是跟你说35之后就要开始发胖了。
1: 我还以为我说，哎呀，长篇呢，咱们没好好分享呢哈。
0: 啊，它是一个引子，它就只是一个话题啊，走。

0: 说出这个歌一下就能找到他呢，是因为网上有很多这种小的段子、小的这种视频啊，可以、可以用这首歌去做这个电乐啊 ，BGM、然后大家都说觉得内马尔是一个被耽误了的舞蹈明星，
1: 是的，
0: 被足球耽误的舞蹈明星。
1: 这说的明白了哈、那么既然提到音乐了，问问各位吧，您最近有没有说突然间，哎呀，我就发现一首歌超好听，我好喜欢，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告诉我们一首，我们看看。由此了解了解你的这个性格呀，
0: 性格
1: 你的品味呀啥的。
0: 哎哎，但是我觉得作为双子座，
1: 最近有没有单曲循环的啊？
0: 有啊，我觉得作为双子座，单曲循环的歌曲应该不太一样。就是我白天啊，单曲循环的歌都是啥？都是那种就是比较嗨的啊，开心一点的。就相较于的话，就是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熬熬。
1: 你可拉倒吧！你去哪儿听歌啊？车也不好好开，手机你
0: 车里吗？
1: 手机里边你有音乐播放器吗？
0: 有啊，我有酷狗
1: 啊！你是为你的客户服务过的吧？
0: 对，
1: 其他你从来不会点开吧？
0: 但是我晚上洗澡的时候是真的会听歌，
1: 真的吗？
0: 喜欢听什么歌呢？就是那个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你别逗我，你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啊，真的，
1: 好惨呀！
0: 你看一下我晚上听的歌，真的就是双子座，他晚上会 emo。你看、他给我推荐的歌都是这样的，独角戏。
1: 这世界那么多人
0: ，
1: 唯独我。
0: 然后你看我的搜索记录里面，问，我还听的是毒药的问。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你不觉得我这个人其实挺两面派的吗？
1: 不是对，会有
0: 一边洗澡一边 emo
1: 分裂的，
0: 对，有的时候洗着洗着还得哭一鼻子才能从澡堂子里面出来，
1: 真的哈，
0: 真的，
1: 你还哭
0: 啊？对，因为被这个歌声深深感染的，你们没有跟我一样的人吗？就觉得自己好帅呀、像那个电视剧里面一样淋着那个淋雨头，
1: 然后就是以那个脸迎着淋雨头那种感觉
0: 啊，对啊，
1: 还头发这样斜着抖抖头发，
0: 对对对对，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1: 原来你是一个如此的狂躁的人，
0: 所以我觉得跟我过日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1: 有人说李宗盛的《问》要付费。我们给你安排一个免费的，
0: 来吧，听着啊，
1: 对吧？你放心，你只有要付费的话，你卓然姐马上给你扫了。
0: 真的啊？为什么是我来扫呢？
1: 那你不是跟他认识吗？
0: 我跟谁啊？德发呀，哇，这个是我同学，倒是确实是认识啊。
1: 他是现场版的，
0: 对。
1: 来，有一个不需要现场版的是吗？我们听一下这个啊。
0: 走。
1: 那别着急，他又是正在缓冲。三二一。给点。
2: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
0: 怎么这么奇怪呢？
1: 你想今天晚上洗澡就这个了。
2: 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
1: 那我换一个，你他要听那个现场版的。
0: 很奇怪啊。
1: Live 版本的。
0: 来
1: 我第二位没到，三二这个是这首。好。

0: 再换一个副歌更强吧，
1: 来走下一个副歌，
0: 还铺垫这么久吗？气氛来了，来上吧。好慢，我再拉一点啊，
1: 拉一点，拉一点
0: 啊。
1: 那几个号都不动啊！啊，开始了，开始了。

0: 可以的。
1: 你还说是还行，听哪个歌来着？刚才说计划说。
0: 你爱我像谁？
1: 你爱我像
0: 谁？
1: 啊、哦，你喜欢他，张卫健。
0: 啊，张卫健是他唱的吗？
1: 是啊。
0: 哎，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到时候特别喜欢听这种比较 emo 点的歌啊。
1: 哎呦。
0: 然后杜宇说我听这首歌洗澡的时候拿花洒打前女友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好奇怪。
1: 你是听半吨的还是听张卫健的原版？原版是这个哈。来，我们听，就从副歌开始是吗？
0: 嗯，
1: 3、2、1，我就找到啦。哎，
0: 找到不顶，因为他走不起来。

0: 哇哦，看多好啊，就特别适合洗澡的时候听啊，就是推荐大家就洗澡的时候听点 emo 点的歌，挺好的，挺好的。然后那个杜姐爱的王的妈，她说你爱男闺蜜
1: 啊啊啊啊啊，
0: 哪有男闺蜜
1: 啊
0: 啊！二丑她说有单身小姐姐吗？我来相个亲啦！
1: 啊，是欢迎你啊，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我们直播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0: 嗯
1: 啊，对啊，
0: 杜姐性别别卡那么死。
1: 能不能别这么调皮了啊，
0: 对啊，大家娱乐要限制一下。
1: 是的，
0: 我都害怕一会儿杜姐被我们这个评论区给群攻了，
1: 是
0: 围起来
1: 啊，
0: 大家都纷纷艾特他 啊。
1: 好，北京时间的18:46，欢迎各位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分享着精彩内容哈。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赶紧可以走进直播间来，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就可以了啊。
0: 现在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融入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啊。就这段时间你单曲循环播放的是哪几首歌曲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让我们听一听啊，让我们猜一猜你是哪个年龄段的。还有很多朋友他现在特别喜欢，就是那个循环播放凤凰传奇呀、刀郎啊，就这个类型的这个歌
1: 哦，
0: 还有 DJ 版的歌
1: 哦，
0: 尤其是在开车的时候
1: 喜欢看听那些。
0: 哎，我们小时候觉得这个听这种歌大人可土了，
1: 是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年龄和解了。
1: 是，你看之前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说我特别喜欢开车听的一首歌哈，特别

0: 特别喜欢的，我要找到让大家听一下。我就好喜欢那首歌啊，每次就经常会听的特别嗨。
1: 就你听的歌，有的时候我不是很能够理解。就前段时间那个
0: 咋了呢？
1: 有颤音的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歌，我就理解不了。
0: 呼呼呼呼呼，那个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大家很喜欢呀。
1: 对，但是我不会听，我听到这种歌我会切歌了，下一曲，有请下一曲。
0: 那我再给你听个民族的，你听一下。彝族的听吗？
1: 来听一下。
0: 你会喜欢的，这个不是我，就是我。你看我一个那个分组叫私藏嘛。
1: 哦，哎呦，还有私藏分组呢。
0: 啊，
1: 那真棒。
0: 你会喜欢吗？他以前开头不是这样的呀，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1: 嗯，
0: 我给你换一下啊，等我一下。
1: 你要不要往后拉一点？
0: 要拉的，别着急。他不是这样的呀。你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歌啊，这听这个版本，我让你听过好像，
1: 是吗？
0: 嗯。
1: 杜姐说听到这首歌我已经把头剃了
0: 啊，
1: 那个噔
0: 嗯。
1: 啊，你让我听过。
0: 副歌吧。

0: 可以吧？
1: 是好听的，是好听的。
0: 然后我那段时间我开始喜欢听这首歌，我超喜欢，就是那个陈楚生和胡彦斌翻唱的《再回首》，这歌你也会听，你听，
1: 有感觉了已经，
0: 多棒！嗯，
1: 是要说再见那个歌吗？
0: 对，
1: 嗯，
0: 要切副歌吗？
1: 切
0: 个副歌，听一下，
1: 感受一下，
0: 对，行。

0: 哥，你刚刚那俩他的手势 啊，我发现你学会了500的精髓。你说，要甩出去
1: 啊！有人说想听出现又离开。那首歌也好听，
0: 所以我就跟你说，他们就特别不听话。刚刚让大家互动的时候，把机会交给他们，他们不互动。
1: 对，
0: 还有9分钟下班了，
1: 是又来这套
0: 歌全发过来了
1: 啊
0: 啊！真是
1: 什么意思吗？你们
0: 想听什么就发过来嘛，不用那个
1: 对
0: 丝丝婉婉。
1: 我跟你们说了说，不要客气的吧，
0: 来走起
1: 都是自己人，3、2、1，给你来一点啊！我和你是吧？你看，这我们网络又不给力了。

0: OK 了啊，咱们这舒服了，
1: 舒服了，爽了，
0: 感觉了啊。
1: 凯欣过来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包括我们监控哥啊，他也说了，杜宇灿说啊，这快下班了嘛，
0: 是的，
1: 就不该那么沉重了，
0: 对，
1: 让我们躁起来吧，嗨起来吧，开心起来吧。
0: 是啊，说这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都会听大壮。
1: 大壮
0: 他的歌就比较那个沧桑了啊。
1: 大壮他的曲风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一些代表性的作品来提示我一下，
0: 我马上给他找一下。
1: 大壮
0: 上了年纪的男人、他就想听这首歌吗？
1: 是
0: 不一样那个歌你忘了吗？
1: 这个记得，
0: 他要听我们上了年纪
1: 的男人。走，
0: 找一下副歌321别着急，正在缓冲啊当中啊。好了再告诉你吧。
1: 啊，一听这种曲风，让我能想起来另外一首歌。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
0: 男人海洋，可以有的啊。
1: 对，跟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0: 出不来了，
1: 出不来了，
0: 放弃了。
1: 我们稍等一下啊。还有什么关于男人的歌
0: 啊？男人的
1: 好男人不会让
0: 心爱的女人
1: 受一点点伤。
0: 上了年纪的男人好像可以了，321
1: 走。

0: 好听的啊，还有来自于我们周董的算什么男人，哦呦，关于男人的歌不少呢嘛。
1: 这是跟男人
0: 刚上了，今天是
1: 男人哭吧，不是醉也来了哈。
0: 嗯，来走，
1: 别着急，别着急，这网速给不给人？你别
0: 怎么搞的，这不是马上就那个啥吗？
1: 平常不这样啊？
0: 对呀、
1: 啊，
0: 平常
1: 下
0: 班
1: 时
0: 间段
1: 啊、
0: 哦，对呀、啊，我也觉得是单位间有人在加班，在干大事。之前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啊，总会有人干一些大事啊，下载视频什么的，是吧？
1: 啊，好了啊哈。听不了了，我们就准备结束吧，放弃吧。
0: 咱们回家也放不了。
1: 啊，回家应该有缓冲过来，走
0: 走。
1: 亲爱的观众、听众朋友们，现在北京时间18:57，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分多钟时间。
0: 非常感谢各位一路的守候和聆听，在下午节目时间段呢，要再一次跟大家好好的说一声再见了。当然您现在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将在稍后不久我们会有全新的节目跟大家来共同相见。
1: 是啊，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节目就接近

0: 尾声了，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锁定守候收听和观看。
1: 是的，在我们节目改版之后呢，有更多的惊喜以及更多的户外直播在等待着更多朋友的参与。如果你也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充当嘉宾，或者是方言嘉宾、美食嘉宾，亦或者是一些商户想要找到我们合作的话，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喽。
0: 感谢各位的耐心陪伴，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别让自己后悔。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合肥交通广播所推荐的一支来自安徽的年轻敏感实验气质的乐队啊，他们叫 Opposite 相反乐队啊，他们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发起者是大炮，他是乐队的吉他手，主唱和合成器是快乐阿月，贝斯手是阿当，鼓手是昭昭。他们的音乐风格呢是受后朋还有噪响的风格影响，但从不局限自己的做东西，努力跳出时代框架，从不定义自己，相反呢也是和没有独立思考的方向反向奔跑。音乐想表达的不是为了传递自己的观点去警戒众人，所以他们说，我们从来不是这个浑浊世界的旁观者，我们就是自己。以下是他们的原创歌曲《意甲版失望的人》，作词作曲丁悦。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安徽的乐队相反 Offside， 接下来是我们的作品《一甲板失望的人》，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乐队的成员是主唱和吉他手赵一伦，贝斯手 Chris， 还有鼓手大奎。他们有着可贵的独立思考和主动创造， Synth Pop、 Dream Pop、 City Pop 都是不同蓝色的呈现值，在他们的心里组成丰富的蓝色世界。无论云层外面是什么，不管太阳是什么颜色，他们说我们的始终是纯净如蓝，这是潮池蓝带给我们的青年价值观。生活迷雾重重，致诗晦暗，潮池蓝用音乐撕裂的缺口，总是新鲜如蓝。接下来来听他们的作品《黑夜坠入他的瞳孔》，作词作曲是赵一伦。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包头广播电视台汽车音乐广播 FM100.1 推荐的蚯蚓的无效动作乐队。他们是在2020年9月成立的，乐队的风格目前呢还没有定性，他们说他们还在努力尝试更多种可能。乐队成员一共有3个人啊，贝斯京鹏，吉他崔伟，主唱崔文。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想表达身为凡人的我们就像是渺小的蚯蚓，在不断重复的每一天里，我们做着在他人眼里看似无效的动作，可能被嘲笑吧，但是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还是想再往前走一步，永不停歇啊！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乐队名称的解释。好了，以下呢就来听他们的作品，首先来听这首《妖怪》。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蚯蚓的无效动作主唱崔文，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妖怪》。这首歌的创作动机是想要给那些在大部分人眼中被视为异类的人传递一份力量。我们在歌词里设定了一个不被主流思想接受的主人公，从他第一次被擦肩而过的人用异样眼光看待，到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和身边大部分人不一样，产生了迷茫，从而妥协，又经历了困扰，到之后有所觉悟的一个过程。当少数人得不到理解和尊重，又无力反抗或者喊不出声音的时候，至少不应该去责怪自己，而应该努力找到只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来自蚯蚓的无效动作乐队的妖怪，用音乐为生活中的那些与众不同却无可厚非的少数人发声。他们还说，对得不到的东西保有肆无忌惮的期待和想象，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炙热的爱。继续来听蚯蚓的无效动作乐队的这首梦境。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蚯蚓的无效动作主唱崔文，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梦境。这首歌一开始其实叫做 Everlasting Dream， 直译过来是永恒梦境，后来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只保留了梦境这个词。梦境就是想表达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就像歌里描写的这个对象，他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这个完美可能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自己描绘出来的。远距离的观察欣赏着对方，然后大脑会把看不到的部分补全，修饰得更美好。通常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察觉不到自己在做梦，只有真的清醒了，不再留恋了，再回看这一段不切实际的关系，才能把它当作一场梦去回味。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去你的微笑动作主唱崔文，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荒原》。这首歌很久以前就写出来了，当时第一次听到吉他手发给我曲子的时候，刚好是在一个特别闷热潮湿的下午。在完整的听完一遍旋律线之后，歌名立马就有了，就叫《荒原》吧。歌词里描写的这片荒原虽然看上去十分荒凉，但同时又十分开阔，每一个方向都充满了未知，充满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首歌放在同名专辑第一首的原因吧。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发布和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相比，这首主题曲似乎更加出圈一点。当初因为电影制作方希望有一首音乐主题曲能够作为男女主角的定情信物，王海涛老师在这里看过原著小说以及剧本之后颇受感触，并且立刻写下了《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句温暖又深情的歌词。来吧，我们来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文奇乐队发行了专辑《独立人格消亡史》。当社交媒体将人格拆解成数据标签，当算法用猜你喜欢替代了自主探索，达文西乐队发出了独立人格消失的这样一句感叹。这张专辑呢，围绕的这样一个想法，血雨花瓣作为开场曲目也划出了一片星火，立刻掀起了沉浸感极强的思维风暴。直指核心命题，来吧，我们来听一下达文西的这一首血雨花瓣。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达文西的经典歌曲，来自于2019年的《我要让你心碎》。歌如其名，达文西用简洁明了的律动，把旋律当中一个常见的都市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大致是描述了一名男性在一段爱情就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和过程。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来吧，我们交给听众自由判断。这首歌曲也体现了达文西乐队在复古与现代感的平衡当中，能够进行属于自己的探索。来听达文西，我要。

王铮亮、陈楚生，半边山半边海。歌手2026开播在即，所以今年有哪些你希望看到的实力派呢？网友们也是纷纷提名猜测。我们来听到的是上届歌王陈楚生和王铮亮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半边山半边海》。歌曲呢来自于王铮亮在2021年发行的第6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由王铮亮作曲，王铮亮和陈楚生共同作词以及编曲。他们从创作编曲到后期配乐都是亲力亲为，也算是给再就业男团快乐再出发的粉丝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英。那英在澳门的个人演唱会当中引发了关注，凭借着台上强劲的唱功，台下幽默风趣的风格，继续收获了大家的喜爱。携手许君、荒井十一郎，亲情献上的新年力作《你》，歌曲讲述的不是遗忘，而是接纳。

阿坤的飞驰人生三电影原声音乐会在弗朗 Live House 来举行，带来了飞驰人生系列的经典原声，还有流浪地球2当中的太空电梯原声作为惊喜彩蛋出现。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坤以及胡莎莎合作的 Fascination Dreams， 是对于同名原声带的女声改编。胡莎莎的音色呢是清亮而通透，让曲子原本温柔而坚定的追梦感变得更加强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初次恋爱的甜蜜，初见风景的心动，那些秋天的风，春天的雨，那些甜蜜孤独阴晴不定。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
1: 妈妈

所以你要想啊，没有孤独与慌乱的人生真的是很乏味，掌心的雪花终会融化，愿总有人在你身后，总有人侧耳倾听，愿你余生漫长。无论

0: 爱你没有理由，不爱也是。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结尾是一想到终究是你的路人，就会沦为全世界的路人。这时风虽大，但都绕过我灵魂。
1: 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祝福你，只希望你能熬过寒冷的黑夜，少被这糟糕的世界辜负。希望你的温柔打动温柔，和善换来和善。希望你拥有更多的力量，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你不被痛苦左右，懂得感受快乐，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同时仍是最初的自己。林宇春和肖战的歌《岁岁平安》。

总之，我祝你万事胜意。万事胜意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比你自己所期待的还要好一点，一点点就够了。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好的祝福，我只送给你。

我图你什么呢？我图你整天让我胡思乱想，我图你整天让我的温柔在你身上耗尽，还是图你对我忽冷忽热？又或者是我图为了你成天在半夜里泪流满面，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上有两只牙刷，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为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这首歌从黑夜到清晨。

夜晚独自在客厅等待对方归来成了最幸福的小事，然后大步靠近，勇敢地握住对方的手，低头说回家吧。

我与春风皆过客，谁共明月复长生，且邀秋芳醉其冠，艳艳凉夜大梦中。李春花，公子向北走。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相濡以沫是什么意思？乍一想，大概就是相互扶持吧。仔细琢磨一下，这么美好的词，这样的解释未免也太单薄了一些。相濡以沫大概是把所有的温柔化在岁月里，所有的深情都藏在掌心里。张信哲，好好爱个女孩。

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你们如胶似漆，而到最后越来越淡，很快分手。而有些人就是慢热型的，刚开始你觉得他很冷漠，甚至想和他分开，可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对你越好，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4: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5: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4: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5: 预防胜于救灾，
4: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5: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4: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5: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三本学生扎堆考公。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的同样是一位三本学生的故事。当事人讲述自己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大学教书的青年教师的心路历程。他说，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级高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和自身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的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近的人生。接下来我们就来倾听他的讲述。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我从未走到天花板笔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 C9 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儿，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十点半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季下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叫魏辉，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的原因，我只上了三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姓李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学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那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

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后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本部为我们规划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向善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 ABC， 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我记得当时班里60多人，有20多个都要参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平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平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70多分，文综却只有200出头，比平常低了约50分。走出考场我就大哭了一场，跨上自行车一连骑了20多公里回家。我害怕再逗留会被那个孩子找到然后暴打。从小我成绩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学威胁让我给他们抄作业打扫卫生。其他小伙伴玩泥巴摸虾掏鸟蛋时，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背书写字。小学3年级时，我曾被同村几个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90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的时候，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世，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我抢救了7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那些没用过的厕纸偷走。回到家我把它们晾干摊平，读完后又攒下来。我不敢经常翻阅它们，因为我的手很脏，怕常翻把它们弄脏了。小学3年级我才发现学校有一间从来不开的图书室，那一年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老师突然让我去打扫图书室。他打开那间门，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图书室的窗户封着，里面乌漆抹黑的，书上落满了灰，根本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了一本给我，是1995年出版的《语文演义》。
我至今感谢出版这本书的编辑，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是九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学美好的样子，可以说那一本书启蒙了我。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经历了领导检查，又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三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的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我们的教室在三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2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18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那是我一天的生活费是1.5块，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2-3顿饭，等于我2-3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我艳羡到极度。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魏辉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魏辉就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经常会绊住他的去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魏辉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工作这三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的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

信访街坊、承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他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那是我最喜欢带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买房，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两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他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梢，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忙完之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五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五年。四月我提出辞职时，区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备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两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20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得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是父母观，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很大帮助。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显然非常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三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合理。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那个时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置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两

0: 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了。我从市医院出发，转了三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三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乘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读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醉在读书买书中，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他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了。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三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五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 A4 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十几二十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2000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身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20多岁就结束了生命。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20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

焦虑地睡不着，头发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只有当时异地的女友遥遥地陪我度过那些夜晚。我为什么写那么多论文？不仅要挣钱，更为了找工作时的砝码能多一点，向人证明我可以，我能写，我能给学校提供价值。面对学风浮躁的批评，我没有回应，解释了也没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们从来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同期毕业的博士，大多都进了211高校做老师。从一个3本本科毕业生考上211高校研究生，成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再到博士毕业于头部高校的 A 类学科，师出名门。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这不仅仅在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也由于自己只是个出身底层、毫无背景、只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我读博期间成果很好，发了好几篇 C 刊、 C 级、 C 扩，按照学校的最新要求，这些成果已足够3-4个人毕业了。但没想到的是，我仍然被所有985、211高校拒绝了，因为本科学历和年龄，很多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师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我出身不好。我们学校是211的学生，你让一个3本的学生来教我们211的学生，学生怎么会同意呢？有些高校前期接洽效果不错，简直就要签约了，后来发现人事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本科教育背景上写的某某学院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像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一样的荣誉学院。得知是独立3本学院，他们沉默了。直到我通过目前供职的这一家省属双非一本高校的面试，面试见到院长时，我怕他们没看清楚，又强调了一次，我是3本出身，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院长说，3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我都50多岁了。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8000元、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狭小的人际圈子中却承受了很大的蓬辈压力。母亲一度因我没结婚没生孩子而焦虑地睡不着觉，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开启了年轻时那么热望的学术人生，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学者，甚至连二流也不一定达得到。很早以前我就发现，在传统文史研究中，如果一个人从读研才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基本就没有任何发展前景了。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时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

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的人，我曾经读博时以学生身份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他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社交能力、人脉网络、人际圈子。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以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奉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酒。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 新刊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就能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想用某些学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的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这个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也只凭借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站稳脚跟。这是我始终向往的。如果我到了40-50岁还不是教授和博导，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会去找当 C 刊编辑的老同学们，与当各级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老师、师兄师姐们求情吗？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还不会。这么多年我已经靠自己走到了这里，我发现自己每次升学考试都得考两回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我今年申请本省的一个项目没中，明年我还想再试一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魏辉的故事。他从一名毕业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对专业的执着，最终成为了一所名校不再年轻的青年教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音乐广播。
1: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好累，
5: 哎，好烦，
6: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9: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那今天我们的音乐加块糖呢，我们都是盲盒猜猜猜的环节，只不过每一天呢，我都在变着法儿的看看有什么样的新的游戏和猜法啊，有点像年会是吗？各种小游戏等大家一起来参与啊。就是在听歌的时候去想一下这首歌你觉得是什么味道，以及今天只有一首歌需要猜，一个味道需要猜。嗯，我把它叫做回旋影子扯扯糖，它会藏在哪首歌里呢？说完了游戏规则，我们就开始听歌。怎么样，熟悉吗？非常熟悉的前奏，但是听听歌词又会发现有点不太一样。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没错，已经有人说了哈，这是朴树的《冲出你的窗口》，和《生如夏花》的旋律一模一样，只是歌词不一样。这首歌是2001年，比2003年的《生如夏花》还要早两年，只是那个时候呢，这个词不是朴树写的，所以呢，他就是有一种心中的不满足，就有了《生如夏花》那张专辑。我想喜欢哪一首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刚才小猛虎说啊，听到了自由废物的。这是什么谐音梗吗？自由废物也可以啊，如果可以自由的当一个废物也很快乐，不是吗？突然想起来，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看到那个超市里面卖的某种，比如说写的 fat free 零脂肪，然后他就会把它翻译成胖的自由，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啊？今天我们音乐加块糖呢，是歌名大家都已经拿到手上了，可以选择最能代表你今天心情的那一首歌，我已经说得很顺了哈，每次都想说最能代表你心情的那一颗，那也没错啊，一颗糖代表一首歌，只不过我们今天反过来，我们听歌，然后大家自己去想它是一颗什么样的味道糖果，只不过今天只有一个需要猜的，就是在这边当中呢，我有给一首歌命名为回旋影子扯扯糖，看看是不是能够从混迹其中找出来它哈。下一首歌，洛丽塔。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今天给大家充分自由发挥的空间，听歌，然后说出你觉得它是什么口味的。就好像雪孩子说：“金海心啊，那必须是薄荷糖，清新爽口。”啊，生如夏花也说金海心的声音是很独特好听的，而且露露四月天也说她的声音就像是永远像是少女在唱歌，而这首歌的名字呢刚好也叫洛丽塔，确实像是旋转着。你觉得这首歌在你们的耳朵当中是什么味道的，有什么样的画面呢？起风了，刚刚是谁选了这首歌呀？

0: 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我们的糖一颗接一颗，歌一首接一首。对，没错，谢谢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的小科普哈，那是吴青峰版的起风了。那原唱呢是其实是一位日本音乐人，然后马辣椒也用圈儿翻唱了，并且填了中文词。这首偶遇也有很多人选哦。

来说说看，你们觉得这首歌是什么味道的呢？刚刚的起风了，有人觉得是止咳糖浆，啊，还有人会觉得是香草蜂蜜味，一口就能恢复元气。那这首偶遇呢？有一种踮起脚尖跳啊跳的感觉。

放轻点，希望烦恼也可以通通走开。听一首烦恼歌，戏谑的来对烦恼说拜拜。

0: 好热，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4: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味。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今天我们的歌单已经发布了哈，没有口味，只有实实在在的歌名供大家选择。只不过呢，鼓励大家在听歌的时候认真听，想想它适合什么口味的糖果来形容呢？刚才是谁说呀，说今天杰克糖就又不按套路出牌，这是考我们吃的糖是不是够多吗？什么味道都可以啦，你说什么桌子椅子味儿、天空白云味儿，通通都算你对。哎呀，看到笑看未来在上半段的时候发来一条让我觉得特别暖心的一句话啊，一个既不懂音乐又不会开车的人天天泡在这儿，只为了想要和你们在一起。但是接下来播出的这首歌不是这首啊，我要我们在一起怎么着也得往后放呀，对吧？别忘了在这些歌单当中隐匿着一颗杰克糖命名的回旋影子扯扯糖。

这是《白日梦》，来自红白色乐队。谁选了《白日梦》啊？

说这首歌有一种夏夜跑步的感觉，斑斑驳驳的树影在身边划过。大家很聪明嘛，没错，这就是回旋影子扯扯糖。怎么样，够拉扯吧？内心的纠结，嗯。

刚刚一首《白日梦》，让你做了什么样的梦呢？老头子舍得说啊，我骑着鱼在天上飞呀飞，不错。

对啊，刚才杰克糖有跟着稍微唱了一点点，很喜欢的一首歌，就是回旋影子扯扯糖味儿的《白日梦》。绿野仙踪也说好听哎，树影婆娑，人影斑驳，很有意境。嗯，也有人说今天的歌好像都特别适合夜跑听，白天跑也行啊。今天有还有跑步的吗？骑单车的也行。好啦，继续来听歌。拥抱层层艰难而来的爱，来自马远诗人。

0: 这样的爱感觉真的是跨越了时空而来的。刚刚小猛虎说差点以为是 Coldplay， 是啊，是有那种宏大的感觉。 Lucky Plus 本来要睡个回笼觉，结果立马醒了啊。然后呢放了麻原诗人的歌，他才哈哈哈的出来了，真的是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啊。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灵魂治愈者改昵称中看到你们了。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哎呀，这首歌选的人最多呀！我要我们在一起。
2: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哪个城，哪个路？

刁若堂说要点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最能代表我此刻此时的心情，也是最幸福开心快乐的事儿。同样的这个留言我看另外一位朋友也有，你们难道是一起在听节目吗？对了，一起哎呦起来吧。雪孩子也选了我要我们在一起，兰帕德。微博上夏花，我要我们在一起，不管相隔千里还是匆匆而过，我要我们在一起，你不老你不来我不老，路过人间就一路生花吧。

有的时候看着大家的留言也是一种享受呢，用你们的角度去诠释一首歌，它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心情，都在音乐加块糖。怎么样，这个编曲很有点 trip hop 的风格吧？而它是黄秋生老师带来的歌，这个词大家注意听，是一首诗哦，而且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诗人哦。

吧 ，X 味道的糖果，谁选了这个呀？我记得今天还真的有人选这首歌。音乐加块糖的一个小时，马上就要过去了。这是 X 口味的糖果，它出现呢，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你看，配着这样的音乐，感觉说话都不由自主的神秘了起来。

0: 情。
1: 我们听到的这个有一点魅惑的声音是来自艺术家刘索拉。那这首 X 味道的糖果呢，它是一首电影插曲，在电影《无穷动》当中出现，是它的一个片尾曲。刘索拉是在当中既是一个编剧又是一个演员的身份。电影《无穷动》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电影很前卫。我就记得当时有一场戏在那吃鸡爪，结果看完了之后就特别想去吃鸡爪，就买了好多的这个泡椒凤爪来吃。哎，这个歌呢只能这样啊，垫着我的人生来和大家一起来介绍。如果单听的话呢，有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怪。但是也许因为一首音乐，大家可以了解一位艺术家，比如说刘索拉。他其实在1985年的时候就写过小说，那部小说叫《你别无选择》，当时是在全国都引起了轰动。所以其实会发现，不管是用文字还是用音乐还是用电影，它其实都是一种表达方式。也许它有点怪，也许你没有立刻能够亲近它，但是如果你愿意敞开心扉，也可以体会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 X 狗味的歌了，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们明天再见。

0: 都200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可是嘛能惨。我准备一起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一穿起来。暖男说唱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和光明。

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当我们谈论起八零后的青春时，音乐总是第一个跳出来的记忆坐标。那是一个卡带与 CD 交织的年代，是 Walkman 挂在腰间，耳机线从校服的领口穿出来的年代。我们攒下了早餐钱，只为买一盒9.8的正版磁带。我们在深夜把收音机调到 FM，等着主持人播放一首想听的歌，然后用双卡录音机小心翼翼地录制下来。八零后是幸运的一代，我们赶上了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十年，也赶上了港台与内地音乐交织的高光时刻。那时候没有短视频洗脑神曲，没有算法推送，一首歌要红遍大江南北，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旋律和歌词。他们钻进我们的耳朵，住进我们的心里，一住就是20多年。如今当年的少男少女们大多都已经是成家立业了，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但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尘封的记忆便如潮水般涌来。课桌上的刻字，传过的纸条，暗恋过的侧脸，毕业时的眼泪，

音乐是时光机，这句话只有80后才能够深深的体会到。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曾经感动过80后的音乐作品，他们未必是传世经典，但一定在你的青春里出现过。今天第一首歌带领大家来到1999年，听一听这首刘若英的后来。刘若英的嗓音有一种叙事的魔力，而后来是她最动人心弦的作品。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组合的未来，但中文填词让她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境。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消失在人海，唱的是错过，是成长，是无法回头的青春。很多80后的女生说，这首歌她们从中学唱到工作，从单身唱到了为人母，每一次唱都有不同的感悟。2018年刘若英执导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再次让这首歌翻红，但最初的感动依然停留在那个听卡带的

鼓励过很多人的作品。郑智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拄着拐杖，声音里有种与命运对抗的倔强。水手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激励了无数八零后少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在那个物质并不富裕的年代，这首歌像一剂强心针。有人因为这首歌去考了海航的学校，有人用它鼓励自己走出低谷。如今我们再来听，依然觉得浑身充满。

高的关注度。林忆莲推出的这一首作品迅速成为了当年 KTV 情歌对唱的热门金曲。如果全世界我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歌词里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情观深深打动了正值青春期的八零后。这首歌也是许多八零后求婚婚礼上的必备曲目。林忆莲的演绎细腻入微，每一个转音都像是在诉说着一番心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1999年，一部电影《心愿》上映，张柏芝饰演的护士和任贤齐饰演的洋葱，赚足了观众的眼睛，而张柏芝演唱的插曲《心语心愿》更是让无数的人在电影院哭到不能自已。我要控制我自己，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张柏芝的嗓音算不上多专业，但那种真挚的略带颤抖的情感恰恰打动了80后的少男少女的心。这首歌后来成为了校园歌唱比赛当中的热门曲目，每个女生都想唱出那份倔强的温柔。

推出的范特西这张专辑当中的简单爱。简单爱以清新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让整个华语乐坛为之一振。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爱。这首歌定义了80后对初恋的全部想象，骑单车看日落一起打棒球。周杰伦的出现让80后第一次觉得原来中文歌可以这样唱，原来青春可以

这样被记录。二十多年过去了，周杰伦成为了天王，而我们再次回过头去听《简单爱》，或者说我们再来单独的去听《简单爱》，陪伴我们长大的这一首歌，我们也可以在作品当中能够明白，简单才是爱情里最奢侈的模样。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古典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耳机里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0: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确认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梨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
1: 天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他们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的路。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

0: 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使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

他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印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可爱的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他唱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奋不顾身去追逐那片刻的璀璨。或许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腻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